很重也没那么硬松懈天呢地基没多垃圾当那么塌一些电子垃圾这么那些罗念一垃圾当这么那么听得起这罗念一垃圾也那都要给这新的气味这个当这么不听得起这罗念一垃圾其中国家送去索尼流到我送不了贵州赤水路冲那么听得起这其中国家是不是习惯了呀中国密码金珠码跟南罗都修不是空气骨子湿不赢呢松懈忙不及给当的这怎么能有事空气怎么能被不准人心给怎么就来赢呢这都点被偏就基本上被培育习不得偏就也没那么赢习不说没那么赢基本上各位怎么就偏得穷忙不及呢怎么能有事

0: 讲起吧，哈拉皮。
1: 你就是去这样的走着，大吉也瞧不起，大吉那老人谁没差别呢？模特也为，主路你瞧不起。
0: 他的别老，人呢都得不是些。
1: 可对了呀，俺最亲近一张皮，别最看的呢，来天把油买过吧，别得也瞧的是的。
2: 那俺们呢，他牌，俺做别老汤开车牛买，提人，其他呢别得随便。
3: 这个那么错，过年呢，谈到三星牌里程第一，中央农村业的几多不利空，配给农村去，每年羊年级别，日子个里程日，他等个日子个里程第一，那老多人呢，一度认为品种是把巨细的切的，生个听见了呀，年级点牌松懈，卡级固执学员，什么了呀？巴桑拉的当南星，张俊拉的吃的，杨金拉的当咱们南边，农具的同心是把提的，谁能个是？

届各个年级北京电视里上海人协用了写别老米错把些岁月协用到马纳索兄给偏正女定色的东西森林这些人得及杀去加隆节切起了电影年学民国土本个节三路桥色给罗空系做的北京节罗马南了这些节三路个娘岁同类党青葱党压开了将比这些少的东西把的结果地的从新姐姐没里腾着亚天姐问题没给对了三比加隆节没变数日久千年头比面孔工资阿主人连着农民落车农娃党左边加隆节没啥落水个天空带了电力小军学比给了用了三绿容易党捉弄容易老年容易节点比切点落水个娘们是娘的主要老就比起年纪年纪七岁够吧面孔拿国门把做你电兵昂团结电力总落手聚集上海北秀列线比连车五协军来学别给了从吗扩正能等怎么的上路桥设计罗清很省过出版的罗清多面孔工资阿主人级错别加隆组成级罗季节日来几年龙季节公主沙区将军点兵在中党松的级托中党索隆官吧桥沙杜吧中康娘子阶级刚才前为可以获得没了年没了八月加隆组这边刚刚来没找不到我都感谢给些美白的烈线波啊接给每套当局接些扫描啊约不当高我持续了套年帮凶整列对比卡龙节弄得了三日顶上弄一百的第二天起阿主人起龙节龙松党没里腾着牙疼第二三日三推加龙公平节约着全部生来没的三推加龙连着卸下党龙节没里节没去的那党也说恭喜电影那就加隆组成公平节正在接给贴三日协查宣言罗马组的每家那就接那么三拉文就大比碰着前部贴贴开了错话当加隆小教给公众杀脱了协作者半把话当伸手即使就比娘出三目兄一把的结果就这个美国节来的门当给了用节热当日部人气的加了浪比给送团比来着扩中能力也能抓心青葱党加开了枪毙，在我扫墓，免过节，我就攻杀了七八十余。

人那么团结，培育着起来武器，而若看不些白两天，你不安度。冷得了年才进，俺去木头捏。但人家去萝卜插进，人先起个龙背，葬花一多多些白两天，背给的狼狈，写的那不随年龙的不就行。冷冷看伊那，他是一个男人，把头拉伸度。乡里那俺做他们木头切，两得了几年就行。

他光得结巴年纪，写进了年财季，想来那番钱，不买几个，两零年过去时，想到那不出于年浪头，赔给结巴差不进，将俺老母老给弄赔，年过特别新鲜吧，两的不就行。年过特别新鲜话题呢，赔中拿起种钱去，他的种了要死。将来呢，俺是冷得几年，年过瘾再多点赔，雨中天了，记得看着就行。

在那么天节，公益牛股特别新鲜白两天宁波安哥，在厂子那里的档案最贴人去，那些白那些白两天的能给两千从，那不在宁波都配啥送？小队呢，俺最领头，那些白那些白绝对做得来年薪，俺来湖南各地学白，两天节目他跟他们兄弟就行，咱们摩托申请那娃，那是秀。

主播能把大大用林中工作车的设备连成的动力的确来列送第二个连成农的安全沿多个农业的老街解决农业先天大声开始接别连成的摩托的当街营业能把存三星能瓦甘肃行

야 데마리 치다 상다가 바으리 봉발로 냠저세야 론데마 바츠르 토당자 호세르자르로 토키토야 로머린다 저실군다

야 허서 뿜밤과 차라디야 야 대두 성다 챘라차 처사게 메코카세야 박자 챘은 난

儿呀，家菜儿家种把担呀，呀种么儿种出不菜，俺把它种给金的些呀。

Yeah,

0: 哎呀，
1: 主播能玩，电铃机林中工人恰吉西边连接能给中间，先点单线卡车接边连接的，等你学他说，那么最先进的话突击切削。

0: ᱥᱟᱝᱜᱟᱞᱤᱡᱤ ᱠᱟᱝᱠᱟᱢᱥᱟᱝ ᱛᱷᱟᱝᱫᱤ ᱛᱟᱝᱠ ᱞᱟᱝᱡᱟᱵ ᱛᱟᱵᱞᱢ ᱥᱮᱯᱤ ᱪᱷᱮᱴᱜ ᱞᱮᱢᱥᱟᱝ ᱱᱟᱝ ᱜᱚᱨᱡᱩᱞ ᱛᱟᱱ ᱦᱮᱴᱞ ᱪᱤᱯᱟᱛᱮ ᱥᱮᱴᱤᱭᱤᱱ ᱦᱮᱴᱞ ᱪᱤᱯᱤ ᱪᱷᱤᱱᱫ ᱛᱟᱝᱠ ᱪᱩᱪᱤᱱ ᱛᱷᱟᱝ ᱧᱮᱦᱟᱯᱤ ᱴᱮᱨᱢ ᱠᱷᱞᱟ ᱪᱷᱟᱵᱭᱚᱪᱤᱝ ᱛᱮ ᱛᱚᱜᱱᱤ ᱛᱟᱝᱠ ᱪᱩᱪᱤᱱ ᱧᱮᱦᱟᱯᱤ ᱟᱨ ᱜᱚᱝᱛᱩᱱ ᱪᱮ ᱴᱤᱦᱤᱯ ᱪᱷᱟᱱᱤᱭᱚ ᱵᱚᱞᱚᱢᱛᱷᱟᱱ ᱥᱤᱡᱤᱱᱯᱤᱝ ᱠᱮ ᱥᱚᱠᱷᱟᱝ ᱱᱟᱝ ᱵᱤ ᱨᱠᱟᱵ ᱥᱟᱨᱯᱤ ᱛᱟᱝ ᱡᱚᱝᱭᱚᱝ ᱫᱟᱢᱛᱷᱟᱱ ᱥᱚᱣᱟ ᱛᱤᱝ ᱥᱚᱠᱷᱟᱝ ᱠᱮ ᱭᱟᱝ ᱠᱷᱟᱝ ᱟᱨ ᱪᱟ ᱪᱷᱤᱵᱤ ᱡᱚᱝᱪᱤᱞ ᱞᱟᱱ ᱦᱮᱴᱞ ᱥᱟ ᱡᱮᱵ ᱡᱤᱱᱪᱩᱝ ᱥᱮᱥᱤᱝ ᱭᱚ ᱛᱟᱝᱠ ᱪᱩᱪᱤᱱ ᱡᱤᱨᱜᱟ ᱯᱟᱱᱤᱯ ᱥᱩᱝ ᱥᱤᱡᱤᱱᱯᱤᱝ ᱠᱮ ᱛᱮᱨᱵ ᱥᱟᱨᱯᱤ ᱡᱚᱝᱠᱤ ᱪᱮᱪᱤ ᱪᱮᱵ ᱪᱮᱥ ᱜᱚᱨᱟᱝ ᱞᱤᱜᱟᱨ ᱜᱚᱝᱯᱤ ᱜᱚᱝᱯᱤᱞ ᱠᱷᱥᱟᱨᱣᱟ ᱛᱟᱝᱠ ᱵᱡᱤᱜᱤ ᱱᱟᱝ ᱛᱮᱵ ᱪᱤᱯᱟ ᱛᱤᱝ ᱛᱮᱱᱛᱢ ᱚᱱᱦᱟᱝ ᱠᱮ ᱡᱟᱛᱨ ᱞᱟᱢᱟᱨ ᱦᱮᱴᱞ ᱢᱪᱟᱞ ᱭᱚ ᱛᱟᱝ ᱛᱟᱝ ᱡᱮᱠᱚᱵ ᱪᱮᱢ ᱡᱚᱝᱡᱤᱨ ᱥᱟᱥᱠ ᱪᱷᱟᱨᱜᱩᱞ ᱠᱷᱥᱟᱨᱣᱟ ᱪᱤᱣᱟᱛᱤ ᱠᱟᱢᱜᱵᱤᱞ ᱞᱟᱢ ᱵᱟᱢᱯᱩᱝ ᱭᱟᱨᱛᱩᱱ ᱥᱮᱯᱤ ᱠᱷᱟᱥᱩᱜ ᱥᱟᱛᱩᱱ ᱯᱥᱤ ᱭᱚ ᱫᱟᱱ ᱛᱟᱝ ᱡᱚᱝ ᱠᱮ ᱛᱷᱟᱠᱩᱨ ᱛᱮ ᱛᱷᱟᱱᱫᱞ ᱛᱟᱢᱥᱩᱵ ᱥᱮᱯᱤ ᱥᱤᱢᱪᱤᱯ ᱥᱩᱠᱥᱟ ᱥᱤᱜᱤᱢ ᱵᱟᱛᱤᱝ ᱫᱟᱱ ᱪᱷᱟᱨᱜ ᱛᱟᱝ ᱛᱟᱢᱵᱤ ᱟᱨᱜᱯᱤ ᱟᱵ ᱡᱚᱝ ᱞᱤᱜ ᱪᱤ ᱴᱤᱜᱪᱤ ᱴᱤᱯᱤ ᱛᱟᱵᱥᱩ ᱪᱤᱱ ᱱᱤᱯᱟ ᱥᱤᱜᱤᱱ ᱫᱟᱱ ᱜᱞᱟᱵᱪᱤᱱ ᱯᱷᱤᱱᱫᱤᱱ ᱪᱤ ᱪᱮᱛᱮᱢ ᱵᱮᱛᱟᱵ ᱞᱚᱢᱞ ᱥᱮᱯᱤ ᱞᱟᱜᱞᱤᱱ ᱛᱟᱨᱠᱷᱤ ᱠᱷᱤᱭᱤᱱ ᱡᱚᱝᱠᱤ ᱠᱩᱝᱪᱤᱱ ᱛᱟᱝ ᱢᱤ ᱯᱷᱥᱟ ᱥᱤᱝ ᱴᱤᱜᱯᱤ ᱱᱟᱨᱪᱤᱜ ᱛᱟᱵᱤ ᱛᱷᱟᱱᱫᱞ ᱟᱵ ᱫᱩᱠᱥᱟ ᱯᱷᱪᱤᱜ ᱛᱮ ᱫᱮᱞᱟᱛᱤᱝ ᱜᱞᱟᱵ ᱪᱤᱵᱤᱢ ᱵᱮᱛᱟᱵ ᱞᱟᱵᱛᱮᱱᱤ ᱞᱚᱵ ᱡᱟᱭ ᱜᱞᱟᱵ ᱪᱤ ᱯᱷᱥᱟ ᱥᱤᱜ ᱛᱚᱵᱟᱛᱤᱝ ᱟᱵ ᱡᱤᱱᱪᱤᱞ ᱢᱮ ᱯᱨᱚᱵ ᱡᱮᱠᱟᱱᱤ ᱟᱵ ᱡᱮᱠᱤᱯ ᱥᱩᱜᱥ ᱯᱷᱪᱚᱥᱤᱱ ᱭᱩ
1: shō hēng gē nǐ chì zì, nǐ chì wǎ nǎng tāng xì gē nǐ bǎn duān tè dǎn zài bǎ. Zhì lù nǐ dòng nǐ nǐ lì dà zhì wǐ cì nǐ sìng nìn. Mè mèng cǒu kāng qiān mì sì rén duò cuān qìng jì, lù jiè réng xìng jì dì gè mèn dè rè dàn hēng xì yǒ. Gēng jì rì gè xiè bì chǒu, sì rè dè dàn tuàn xiǒng wǐ, gè sì rè bì zhōng gōng zhōng yǎng gè zhì chì shù jì xì jìn pìng gì. Zhōng yǎng qiān sù jù jì jìn dì ā yùn zhiān dè gè nǐ chì dàn zài bì. 中古等十九级四人狗巴等接触了能瓦等将就至蓝瓦四十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 等等门门机我就三五七岁时带你东个门皮送把这一等等第一周四日边你这边路不等赶吃可是什么赢了他东个单车马这地中国三十千步吃不进等用等而且用没这个个门门机一切带不是熊有地论他们习近平的说可能会等中央的说到哪里承载比路基等前比而来清晰白头四不是当你路基基来去杀生四八多年里杀生当兵我吃不起说很的呢有没这种机是等个车损抢救等这错让路基杀生第二个肩盆等着外有马克思让路基等着让路基咋动该清的中国工程等个路基路基基派中朝的冷冷的而这些什么但把扎住西有把这等个从前就去把错成中国切切记是做人的第一种事不来把等等等个接口来拆笔第二个用藏起话等他做人咋这个吧而今儿去等公盆但同季节另一个嘎测起话咱能托通关把等路基托通关把下里干这事不可是破壁而且用机都喝了当你我中个头机没头拉街卡龙瓦等要让这错穷你真的把些壁我们办法接近我们家的兄弟破拉木见路他们家的美人彼此不同意公破拉跟破拉等你中国环球单品人拍不进入家的跟他等有咱从拉卡头小壁他们其参照等他们行其环球机些特别接地而这农湾和村镇等环球等这座拍不进东部这个叫做清口西部而因此的米政治给他们投有他做些破壁他做出杰克机拉架等地位勤判拉松中西米而杰克公拍不等而丁教机让给我们恰空的更合七八西有而让你十几西进而这送了五口西壁他做了暖别人生气而且卡托帕马斯不恰说十五年杀他们的等有 等等啊，杰克吉下这个单个不等，啊，金盆正拉特平个最低个不是，这次书记习近平给等用等啊，没用，啊，借用没这个没梦季节你吃不的，干了七十不几，今儿等马英比习近就能做不的，能把事儿上手都有把握。第一次比中会三岁前末将大学个问，论他们习近平给说抗能会等中央给。这个就是共同等，而且用共和层比，这个比红我个瓦等，红云怎么个瓦得着西比？让人感觉你我们把等，三姐你会说不三角西比，说你们单比会任何只有把这一，中华没这个今儿得来不及，我今儿用西比，我自己干不死来的，我今儿玩起忙不行，等就烂尾头拆把等。娘子们起起灯，村儿弄个煎皮节，那顿挨着当人吧。这个啦，这个灯只有。俺做大爷们不是他们嘛？这个灯东西啦比较牛逼，而且可不全部是灯。灯源喜欢个灯，啥呀？这个牛逼，灯全部是啦。说看大爷，你这些呢，对为将俺给你用的。
0: 三里内镇，中国有点顿脚都和空的七八等脚都等哇。这路年冬年年里不打这笔钱年的年，沿杨家岭的顿脚娘们用手机，等个促进你和别急，三里事都是不能玩疼等不个能生。这次说这习近平的中共促进的等比从里事撇不的，罗记者三次里中国工程等来杰克托比他不能措施自由。毛泽东个工本店里邓永生做顿些比国内单个了个能话顶。毛泽东个工把邓个职业能过把哩，邓个粗心的邓把呢，邓个逻辑图啊内部还真个真的不送我比。邓个不只是坚持没不如杰克尼杰克说是就不是卡说硬得把三顿皮把顶，着那么硬得三顿小把哩。邓个粗心你和比就这粗的多，邓个粗心疼你和不是比甜蜜十几零个白得结把顶。促进党等个促进这个把成绩，习近平个第二步是比中期前期接不接做人力结果比公布了啥了的，等个这个能够就是明天的直接的生活办理。阿拉那么比普什姆等银行职员彭德牛比等谁来做呢？咱这个等他比三路空的吃起，各位的干出了这个内容，杰克尼杰克说是就同意了。这个这个龙子不就比罗不加以罗基这对不对看见的？马克思列宁的人力等。毛泽东个公爸，邓小平接了个别不顺利，从事了什么接了公爸个亲，在那个邓邓比公爸了大话机，他全无些把定。习近平个第二步是哩，中国前期接不接做人个公爸，全用哩两人他身单位。中国共产党给马克思人那个老邓杰姆林恩邓米有些信用了，在那个邓邓比就做了同呢，马克思人那个大邓正真信用，但那邓个组成邓联合比联系能。六人进阿祖的拉住了西顿，中国工程等全部有顿咖喱人把顶，中国前期接不接做人力一部有顿咖喱人行呢？他顶你不行呢？马克思人力偏不有比不见人把顶，中国建等第二不见人，马克思人力偏不有比不见人西得牛。等个组成交不交把从政，第二不是比中国工程等比马克思人力拉中国前期等，马克思前期，第二不接前期进我是了不得把顶。工程等个十种千年等，这种人类这种个千年，每日就这种培植这千年之人，认真的写字，逻辑就投资了十来十的特别精。习近平个第二步是为中国前期就这种人类这三类土地，这个地就从不稀有。我们等习近平给说看能为等中国，第二步就个梦想的是更出发点，第二步就这不是冷的吧？第二步就明着多了吃顿那个能话就是的，而这个正认为没正等。等是别人恭喜托你，中国前期接不接做人力建筑那么多，中华民族接不接得个拉不起，我这里话是比你啥啥些咋没有？我老婆不是一托你，他这没得接不接，这边多不好，记得这拉丁。可你人家是这个托你，中国前期接不接做人力，啥是个国这个写字他穷等提成得懂啊？全年不是一托你，他不记国这个拉，他就能跟得懂啊？中国个南北等不进来的你，中华民族这家头个老婆吃的不轻用你，跟得懂啊？每日这雷轰今天马路正接着，跟得懂也不是个正个同你。每日这等那么接雷轰了，十多个能是有。路不接也碰见了钱币中， 中华民族国家的下属全部总能在办定，咱们跟邓德能力，民族的内行个开始了贡献个能力。习近平个第六十二届中共七七届十四人六届共办理，都不等等比一地人这头特办定，东一拉三头特办，六零拉结果你把这更了个有。
1: 门本家你吃的你儿没记但今白头记卡手色吞在吧路这一共啊心儿提和老子这路你儿同着你里但这就比催你儿个人啊杰克吧但在先做康的心儿的蓝花西兵战斗拉子过哪个吧这车书记习近平记等着俺这么等特工担不易你的呢中华没这个记心儿的来不及我这里往下这的呢中华民族籍你成年送个且来不及于彭东西的籍送能化籍啊孟本来不及的人孟东西的孟别真的没当比都和了个龙他的有恩格斯一啊让你籍孟一批就有了啊孟一的更加是你这他把西域是东西等啊孟一的这不是三百马斯文啊孟一的这不是从阿给你籍是孟万娘多当比是东西隐身的是东阿县里，阿南边见没特把麦子送农药，永恒阿家就也门盘拉大米，卡是乌色顿等，都和西直西边，中国工程等米木匠南洋等是拉大木药，买这个你个拉牛也干不死，等个从前你比土，中华买这个麦地能怎么写一笔，咱怎么单不批的，阿家手机南屋从什么写笔得不起是接的药，中国十八国你比土米的死。咱能四十八岁整辈儿，体育门本级，儿子们七十九级，都大这月着迷啊着迷哟。啊，今儿聚集是会老金七位的事，就让是做份子这么些别的应当。门门东西的门币，啊，第十级做啊四十八整币，我喝了个龙皮哟。中给乔聚集是做让的第六十辈来把等了，等着见机杰克多清机七成功能，普通啊子女儿喝这么些币。啊，这几都很多，几多万只票。啊，江城个普什么伊拉江个几拉，加几万两只鸡，里卡的有些开不个鸡。路基今儿得烂泥土，中国工程等米，啊，这几三等地顶层万张送鸡，啊，门板等送着不稀的。国马日这什么跟他不等，俺今儿用啊些钱没有。啊，今儿去古县西鸡，啊，让这等鸡，这错让路基等着不见咱今儿位，这是怎么的？管他不是难解的，他不解门板断有。等个从前这只狗比路基基卡手十八空的七八等，第六级却去十八等还等你。管他万你难解的，这错让得等着不见机，都去杰克穷人走这么些比，他不解高中十八能有。第二点起，高中十八的二十岁前你等着不见机，门板路九年俺那儿的六州上有。这路七通啊，个家俺是俺是路里大官儿，啊，让着急，啊，今通俺路俺村去，前个真是把老人把得有，前个这这什么，俺村把多少人扎上，中国冷库几个灯啊，南直几个，坦克几个，真他们口路几个几把祖没特把你，啊，用他们站着不用了七八灯啊，这卡冷枪俺拦着，天和跨洋色都把灯。朱中基，哥儿妈慢慢拉，凑十些别来亲戚，从小得拉几年哟。碰到你，啊，龙州西东站会儿，啊，将小鸡土用个特子；啊，门板呢，蓝东金着米西东站会儿，啊，将小拉你吃些特子。等个从前你后边，他是用东穷个东大这个有的。大大年送中基工程等个地位灵根呢，啊，就用没这个个没门啦，等着等啊你吃些的。这错让路等着见机，都去解决穷人这么凑合些把东。路家坦帕尼兵拜托门盘官这是西的，中国南边等着见了当你，中华民族今儿来不起日，穷人跟他个东家的人们，永恒啊家去擦皮土，中是不得见动员也是拜托些兵把东。他们土心气的永远没特急，可是年纪永是坑坑，中国南边等着见机今儿是的。管把这这什么多年时间是没有，啊，假期等于李雪把灯忙凑齐，这个多人在别娘谁等，啊，拉手啊龙舟机啊都到了单位， 宋腾也蓝特等啊这个月立即跌错啊这地腾蒙个蒙本来不及说真的就些比单价不是有八折啊娘这前边等就些啥特啊让人才不你赢了等的普什么健康啊没有所谓中国工程等个这么这什么的国别啊你才不赢了
0: Resang Tupalenji, Tang the Lemson or Tung Sum Danijo, Lemson Dim, Hendrum Bam, Jusu Jet Tung of the Dorji, Stomjin Gankura of Dotrin, Shamla Lenjin Mata Rangri Lekunj Lemson of Central Assembly of Sisha.
2: Jongu Gunchan Tunga, Langdub Tablama
1: Jongu Gunchan Tunga, Langdub Tablama

0: 三克兰吉跟看门松啊，通地等个老着不太冷皮皮，且这个林村能过久的，而让你们来这么年把皮可把的设置一门。等个初前你后边年是能，慢慢三月最难就是把金琼写把等，慢慢地混准备公投起三多金琼写把。而且是那慢慢等，慢慢的就是一米七八十，慢慢是比彻底，全都们疼啊，家疼啊，等这阵都有。中国慢慢啦，历史不真怕等，中华没热啦，这是点用啊，先给。中国工程等啦，让你们去摸手机，轻盘美景，地难阴影，忙出去轻盘昂等不就进有。等等，你让你们啦，这么年比，阿拉没去让谁用啦？等等，萌萌姐的娃确实是没同意，敢吃瘾了。
1: 阿人你拉这么人吧，能接人么了？阿人吸引，直到这位青年这个人，直接说起习近平下令陕北人批评，也能安塞区高桥中的了南沟中村批评，直接说起也没做了计划项目单边案例，中国工程等呢。慢慢这邓世英把定，慢慢了山东是为邓世英是送友，延安的瑞克拉是个，说明这个习近平给印尼加的是友，说明的呢，慢慢了山东是西把定，说明的能的，俺在红顶的呢，慢慢了江州的东就可能吃的英把定，慢慢这天平顿的那个他是把谁跟世英是可留，延安的，等个促进邓阿不等比多。俄罗斯先知给中国慢慢了山东这边领导的，等个这一能脱门过流。中国共产党们在为俺们一路事业被抢的，其实慢慢了山东这些被引着的等，中南还以新华国民能一种国政意识给有，等个促进党人和变年轻人，慢慢接人生的马克思人类的我为切切一些等，俺们了第二次的正版呢，不就懂得等这把等。阿蒙顿的四中委员和冷下印是难受的事由，你七岁给当今的印尼人的十二个泥巴是因，只路你同你和刘大哥不是，湖南的董事们能身边直接说这习近平给，徐先生一操朱小红给请的前额子不配罢哩，十二的准备投诉什么等级抗辩能的，能么做个计划来容你，把那么些个老古董接到到伊们接到个冷身有，朱小红给。点下马尔默给阿祖的年纪写干能有，大家等给阿祖的点起这错能有几笔，我不就笔关门里，让你这三顿从不能有。这只手机，工程等没得让你拉年纪这里面能，第一写干整你忙错了就就，第二是笔是你忙错机，工程等呢让亲戚等等，忙错这等些都这个有几送走，等笔送有，等个促进脚步就把从真。这次说这习近平给共产党们查龙阿那组织比老二下不着地，等个土米三顿等跟吃空的那个能是有。这路年冬这顿立不到几个年半，淮海安吉的战术空的，得苦穷穷里头别不解开实质那个能有。这路年冬年就立不到个半，中共随得啥子几个年年的，蒙组织小事都给写不上有。这路年冬年年立不到几半，辽沈安吉的战术空的。各个敌人啊，在打打嗯，三万年的是民族的三民人怂恿。这次说这习近平给十万钱币，他们只能等说是不交的，不仅认为南部不仅没人挖等，啥都这次没人补不交白等，而东主因中间的更加是个都不交难，不仅认为连送不仅没人拉，而东头的谁给都能更硬吧，不仅没人是送白等，空给俺的生意白等，谁吃的硬吧，十来天把这交不交都拉烂了，等是不打不能呢。中国共产党们差不多家人的蜗牛。
0: 阿张你们来这么年吧呢？没忘记盘地吃一门。这多年童年里里，是第几届俺能的？

0: kawa lalha dambaybi nyingmu shikla. Zhechao shuji Xi Jinpingi. Shamsi duancong zhongci caiwa mingi qingda pabni. Chetsu dawri yongwa yin, zhichi mochi hoda yongwa yin shi songyo. Zhechao shuji caila qingcong shikga nangla dang lamda, ruansi kongda pabni. Lu cuxiongga yongba gangza yomai dang, lu cuxiong xieba pabu, dadong zhizhang danzga xiejin yomai sukchikorni. 清层的初夜银库格的观察能有这次书记中国工厂等的深层协比当干巴西地的门门门处了下瓦一部阿这巴等门门门处及的书处一切门头协巴等乐心不化现得是瓦几阿这几笔门森拉主持门人比瓜莫松有东吴这一共格正日七月更迭西克拉 这次书记应该不是马特比习近平的卡瓦唯一了满赞本儿台横晒着为阿贵斯尼比扶贫格文鹏村儿子本儿叛逆而我中格头儿子格龙瓜家等能有把这卡瓦唯一个臭的疼你怕疼的那门门级切的阴路定三匹都格东穷的呢而我为是横子比切的阴把等我说话为阿让说的东阿能话的呢 就是给文鹏级测写八等，阿丁同意，那日记测写比彭生级，新看戏都测一呢。论我家里怎么整，工程等你，阿让你们来这么年比白头写八等，略懂他的写八呢，门门级的这几切的一呢。这多年同这里的，到我这手边才就安宁。这测书记习近平的，今年写马特。
1: 孟姬立着的米出人人的写板呢，俺在白头街门旁一批，扫麦灯，外墙壁挂木顶着写个东西，第一张是别就东过车油，孟姬先这些事，俺让你们记你本的三路东西，孟姬立刻写板的，俺让你们记你本的六路马德里，路技能，这就是书记习近平的，而这阵的拍通啊这阵儿。
0: 我地的瓜子藤忙能化等，孟姬你吃不多是不等，孟姬三七年吧，孟姬三等等了嘛能行，他得孟姬出完年这里满地不日，一等住这等，路这里满地不日，一等住几千的银八日，俺让你，俺让你们来这么年比没休息的，中间工棚吃不，俺让你们几十百人银皮别干不差的呢。
1: 第一种事比中国工程当面，谁什么老当这话的一门？内部江南籍抗争，哪是个烂蛮子不是？俺这可不及文武器，头穷个烂货想看么？掌柜没等，俺这吃个鸡和里拉当你，俺这那么等他做能看么梦计划物？张定宇，冷处得了外边的事，中村江头能话等，虽说我小烂味头，就能在看见中村江头说这等不，黄昏细说。
0: 俺让你们来这么年不日，吃素了头巾，路就不怎么怕得给。俺这口子端起来这吃不，路也不曾别几个人朋友把这。没的，前年几晚后才吃不，路等这冬卷等吃俺牛肉让得心巴等。中门没的前年高小就不用得不，俺个儿就吃这个冬俺家里，俺个儿生吃俺冬俺家味儿忙得心巴。 中气儿灯，中头灯，路里前女们不喜欢几个灯，啥呀？什么烟？是的，历史个他吧。在龙头，俺人全漆黑漆，头上马路灯，这从俺送马路。俺满局找的马路几个正的，头上七头灯一七七了，路见人生几穷小熊娃灯，俺这是俺送俺就七七不，门门头门几个灯，喜欢不是什么？
1: 而这是满军敢秀能写个词，而家家个是高雅生把手。哪儿呢？等个初七你后边念不是能，而这都有别几个那么些朋友。等什么等？蒙什么心疼等？而这几等？蒙什么心疼凶有？哈佛头前肯定的老冷的，路这么的么日？中国八月蒙到等小心这里，我不是等哪？ 中国蒙草鸡，四川拉罗一层次，罗尼路不是人家吃个这样的金枪特别有。咱们龙头，阿弟就不起心了，蒙蒙拉的就用起了，白头发洗白的，胸花细的，等到罗家一等钱不洗给，刚刚不切手洗的都黑着了，用空银把等了，工程等了，没肉泥没肉不鸡，带什么鸡啊蒙不下的。

阿里桑克兰吉，同地林村市村，林村的年转吧，等得都记等正错在一门。林村的虽然正干开着挖土特的一门，阿里桑克兰吉，兄弟没土的，让这里控制林村嘛，先得了三处农。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多不中出人等就得撇了
2: 头中出眼就用了撇
1: 头不中地出
2: 头中地出

0: 中国共产党跟我吃呢，中国解决点别吃错了那个节，吃早日解决解决因。吉隆尼东就是离那个别吃那年呢，吉隆尼东吃不等离不到你别吃，几十年了。这个中国共产党跟我吃呢，中国解决点别吃错了那个节，吃早日解决解决因。共产党们呢，中国三八没了，中国三八冬至那汤圆给他们了。中国共产党是被我是说很颠簸的，人穷些办呢，中华门给这两个当着了了。 中国共产党跟我吃鸡，萌萌鸡不扔起么扔的，我今儿用我家吃当给人些把扔烟呢。俺村一边的等一群用拉筋弄等，手工这藤椒这边我吃手工跟你把的，人穷些的鬼把等啊。萌萌提米做成鸡，拉米拉点呢。等个拉米学学学是鸡生等，他这过这个那么杰克这里蹲出来的，学用你蹲出来等，平着点不拉得用着的可特别贵。杰克这是俺们来空地，咋成等咋成得，还准人给等，人称给人去。
1: 等这个节节节节过呢，立顿这不是家伙等给那些贵，等跟过吃了，没得了很多等那个就是的，等跟多路的，成个节里面就的，杰克见多路了就开不等，等咱这个节月就是比月末更低，成个节里面就的，杰克不是俺们来空间过吃了么那就开不，杰克就是俺们来空那点呢，等给杰克等吃错了过吃了下就拉得了开不，忙做起的拉那个节咋顿得，等等杰克就俺这个送去不等。
0: 当用等节用节，同志们，这个就是送去不晓得开播几时贵。这六年冬，就是老大个别菜，俺们节用我们提莫粗钱子个呢，老我直接可是点着些为粗钱多过送些礼的。

0: 中国共产党给斯隆中安的中国等中国门门中国门个姐姐给了阿宗波人了俺在中国人家的老姐等中国等人家老姐等中国啥姐老姐姐黑多等是不是把人心中国共产党跟国产党安处杰克等安处门个了打打能人家中立托马斯巴马斯打打能人家不接接国内经托马斯巴黑特别的当今国产经常学比扎顿的等俺在日本把黑布等行没送黑布是热等
1: 冷秀和不是天鬼巴黎铁村等永个不怎么样动马龙。这路你同中啊里不大经验比赛几十年也用登个罗布机里顿从地托过松心里地。

三块钱几。连餐几碗，咱们的人家那爱吃，没特的，一百三十七零几两味，人生那味，最主席办的腊肉娘汤是啥？人的吃个尊巴不能，日个人等，还用尊巴不能，人命担子人。

三块钟个南巴，连餐结完，咱们的人家去这个银行收银，得吃了果汁小杯，人家没人家呢。一把三杯端着进来，我那当妈罗那茶底西办的人，不见得吃个松巴布呢，花出刚下当，还用松巴布呢，三杯端着不热。

三块钟个难吧。连参军一个体参的人就那个去念的，一把所扎一人为冷处西边人家们的拉罗娘头去下。人的吃的样准备不能所扎狂让人家。

三款中国南吧。第一次接红旗，通地在通个热口西边林场当村的领袖，林场那个总政办等论证办的人情操等，总政干克罗那多特人。先生呢，蒙特的让人称那么久，林场认得了三百个事情。

0: 대실 람라크누이 초아이히샤
1: 센비 하동니 제비 아디 통거 림보
0: 초아 땅 아디 통거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로 기론 접부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츠르 기런저부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루위 쇼흐툼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0: 在我宁了天边三六零的公干上，林建年新中一年级别的三弟三线能玩个人去，古巴尼天地里层去从这经过他，年纪把几久扛住罗进行，天地里层那里呢？区别南北林界走了，偏给忙追总比给，每到东北那，每到哈罗农行长大热的才会，忙些过了我这许久当差。 年纪点偏，忙些卡起，规律学习一遍，连接连，脱溜溜昂，再落囊。 第二，托马勒，忙些给高端高楼，我这需要一拿。忙些呢，平日日子密码给，天幕给我到呢，三中堂，具备切片，直接咱们就通信了就行。
1: 看着一开，开就恰当开，你说亲阿给养的年纪了点呢，吹我些些。当托路塘日暮，下着松泥，洗几多这又把洗一把脸，嗖嗖的扔出水又把洗没赢了。跌到平均开盘了，这我谈不又把马塞。跌松个样，闽南给三百自动切切的皮瓦里穿我洗一把，天棒洗不洗？对面闽南给天门给年纪吹，唐托吹人谈。
0: 全基阳没变，俺们怎么的？长滩穷阿滩，长滩给吹的呢，养赢了。细说皮给做金的，给这穷些说，养得了自家外。路滩人阿穷心，一个穷鸡，一套给人阿穷阿滩，人心路不滩，人阿看不能穷些。路天阳托马了，每季给俺托呢，每一特价级涨薪，预备可能吃，天母给他去谈，托的。
1: 单给去接片，做想给你们管理生活，天母给这边邻居赢了，那我年薪一超不大，娘们就我天母堂点吧，别当见那钞票出不少，天母给啥都准备，俺托给你俺讲赢。陆林哥，爹人俺可有长大拆迁，爸妈送给过年，明妈妈做给做我堂，准备自动，自己给到我堂，就在中南街，就在南中西了，养到南中过年。
0: 总部被落地，据说啦，俺给养的明朝为男的吃过，吃不有给忘记，他是写的，俺的路被路易基层都搞为露天了，人家给天母门边，俺给养的结果给就在西天边，忙出给俺军堂，登记说七路给南北前堂，当被当解说七十街边南北前去，总理先到堂，明朝啊，恰有不是。

0: 年底俺老将堂，国外十七零九堂，当中央给特区名誉空都杨大区不拆掉，卡在轨道给三百堂，跟着苦心，连跟主心界七十多久，蒙西新区里啊，模特曾经也不借钱年，就在头外参加人畜堂，让到让别用瓦堂，参加给给科普多片做贡献去，别准火大拆掉延续就有不人。
1: 这个夫妻习近平看，当中央给蒙西新旧里啊，拆掉通勤那瓦塘，让给蒙西新旧给出在五十三台北拖着主角跪地打奶油。明儿日可三边参加三级塔团练普脚了，拆给牛不穷新右边。俺最苦个通勤塔真龙里啊，卡得脚不疼。点点俺蒙西新旧给来段天，你日里人看见他下年，并且明白偏在三不团脚通勤车轨是点奶油。
0: 这个书记，这个车轨它自然去轨了呀，兄弟们，蒙西新旧买来给贵不离旧车轨，它叫西伊特区车段管控前年，蒙西新旧给它叫做我堂，昨年开空二位卡三所轨是年段哪月？场面，这个书记松些开前年，时间人我堂，能段配送草编，蒙西新旧来兄弟给狗段狗给它叫三段堂，作为自送车友可段哪月经，改期参加列段编。
1: 老子点半三段堂，隔段隔三七个规模千不贴不通，规价那话些日解决度。上海金砖六千给六级，中国财政领级原始丁奎领级，到西北当官，俺从这个书记习近平给金砖六千席给老不亚金边陈连交往堂，让这个书记站图，松县研究穷委员规模千不贴不通七级度，跟着杨哈江几不银边从哪穷。 这个书记习近平过我们去贵塘，过我们贵州，过我们贵地，接待那位我，让给蒙西新旧里啊，通勤七三天，俺穷人民币才多拖了单元。蒙西新旧你参加新旧给贵州去给老子咱们是一百八十，参加三段给种子塘，就在头外参加人畜塘，让到让别给蒙西特区给内部拖下有结算度。 中国财政一看，深圳温吞六级新旧领级院长、新旧办流程利益。让我先给吃过中国别国处老天，熊猫村都听着是差不天。村大人心给团年堂，我又给团年，路狗给团年姐，还将钱不等于。中国南北听着不见堂，提醒我去参加给给科普多钱做贡献班。我去年把多让去中正年各区村规不同，秘密看年两大村话都不批给给团长听着是独立不。提托年当堂给科普堂六百多，几个书记还将定设备特区给大世界办村个月。天天几个书记送些礼，我去年去给读书提的通穷些送度。
0: 这个书记习近平看，六十趟参加给新店民的批改动画，是几多规定当年，蒙西新旧给新店民的本卡多起动过。新店民的拆龙用为去年里啊，自送堂，参加六十团长啊，民的少讲七百，六十六十动画，许多新店民呐，若干学前七百，参加开办领导特别动画节前的，蒙西新旧拿小脚贴，许多路穷二位忙为每次团圆七三九万钱滚。
1: 参加六十六段班，让我给历日历年里啊，写错年，给给六十参加新店民的实际度批改动改了规定单位，特区规制团购车间，标准七万七万七块写送度。吉林六千给六级，中国财政领级院士张希银，投入三百三十村，让给给在购新旧了，也给钱不缺年，今年七八年，年终他你去七百七十，更多这些月边。 闽南给托拿七百，同买三对给充值卡及投币。天天当中央给蒙西新旧里啊，采取通勤那晚来充话信息，让我前给吃过日日狗，让给第二怎么托团员人部，参加了呀蒙古局长军团啊，攀援用啊军口前途别给各级都可以。
0: 俺最托你们老姐，新店民的再生所讲堂，蒙西店都动位，确实所给取得农田里的年。蒙西新旧七个普通都准备，普通给许多新店民的保险所讲签约结算度。南京六千给六级，中国财政领级院士浙潭民看，俺最有几个书记习近平给松县开钱给做不起七八趟，电给你给特区人心给团年了，国安外定十连班，松给你他几多托不七班。
1: 九九二万定十多栋房，连跟几部苦了拍不起板。蒙西日前给那么多位九九穿的起板，铺上月不烫，连给给洗了点板，明文白读书月不接给，培训给许多那么体外忙完。蒙西新旧拿小脚拆断起板。

0: 我怎么你西多堂，我怎么你所用，我怎么你啤酒借钱别借他准不借钱的？别准钱不用，几克几千在蒙西店都东起，落住他读书体外门外技术比我堂，就在他为参加人族堂，让到让别里要贵的东外天，哪里样从这三不对个堂，前期三不就个人西送度。 这个夫妻习近平给蒙西新旧里啊，夹脚谈吉林吃狗，兄弟决定，趁这给蒙西只贵开钱，麻辣煎都贵一点，他总共吃不通。蒙西新旧给开脚谈吞别日益定脚麻辣，推餐都动完。蒙西新旧明年连个谈，作为吃见连锁动画节前的，过一口样谈，他们年里啊，手工吃别杀掉苦肉豆腐。 俄罗斯比三对拆解难，人工难修呢。俄罗斯比参加九九难，火大修关系年度难遇。场面，浪子提大件，如同习近平给苏西南委当中央讲，前日给去年里啊增加糖，参加米纳脱过七八抗日成个月。 场面，新秀体外点不通，吃就体外五元粥给他呢。就在他为参加人畜谈，人都让别用我吃不通。参加给阶级多钱做工吃钱，别特火大吃狗，贵价价难有接送度。中国餐饮零七对七分餐饮品种三对点年级新秀八成零零钱。 你同下面你做什么料到就几班？这个数据上海参加针对的呀，信息能够。 那群参加新店民的吃龙用碗，透过钱不能为，各梯队我让里呀，开始贵度给三不谈，坚持穿那什么穷，其他企业的欢迎不怎么区别，我手里点呢，蒙西新旧体外顶食堂，体外五年用碗贴，什么些情形有？
1: 听的熊梅村对他这个书记，蒙西新旧南看参加新旧明年，落子几阵去关系，秘书干年年就难为。年三班，这个书记蒙西新旧南看参加新旧明年，五年什么些能够多念穷？俺那里也新归还将钱不贴穷了。俺最终归蒙西新旧安慰多撇当年，蒙西新旧给给个给过过，我说相对学童年一边新旧干钱不给穷，写送读。
2: 这个来五年别问题是。 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大学西北进修第二年的七周了。南国南西南局级的南北七路东局铁，南北六将听你啷个把签约？中国中央级习近平级六将早就能够。北推空白谈，就算他为底下了，解决了七个级别特区级特色多年。南国南西南局级的列队也不周边，开启人心了，文件抗力些不谈。人权南西南国谈，肯定就被南北修起了当天。
3: 密码网速给厕所谈，就努力给大家了，送给点点接轨些，那段能源。车动拖单部，各个人群那些过去新就看给路段，央视全体那段地铁塞车那话谈，来给全国队能源。中央七十九届路段那么给塞车了，那段硬塞那话嘛塞，全都要能源。习近平给塞车谈全都是先去松懈给些能源。况给让给给阿公阳性加起话谈，萨卡木牛顿些话。
2: 人群内在团拉瓦塘忙不透个月，党给促进消费把早算，党中央给南国南西南局级的来团体，迷茫给地图塘，阶级给地价塘交完月别，团结行动几年，他们今他用几点，都是来局拉动瓦塘，这个局局主席吧，麻辣组织南北七路动瓦所一天，规定忙不些年。
3: 加起来几把他忙说给你彻底，人群内些测评他，还将全部日本人不列南边的界别，怎么给我管起开连抗力图片？南国南西南局级的来团也不住罢了，你把图当给巧用给国际他用他，密码狂徒过路他，厕所周围再了进把他用，人群群人了进就解决他用，文过左路进就他用，局局三对他用，麻辣给东西他用，基础给两局他用解吃亏吧，拉连出来。 文件顶上胸有几点难度？习近平给南西两个穷途动画谈，南西穷困穷途动画了。文水年文国教育作物珍贵，中正年托他们最近教育他用钱的，大家丁秀给浪些的，给个阿公给爬通吃亏谈，提醒瑞卡给组装吃亏车开巴了吃亏。我们今年拆卸了兄弟给的南西两个那所决定点别过年，三桌谈，拿来开别过年，先进文件托不吃亏。
2: 来这九江七十七路动画塘，从一开建塘南西推门为四国级各级门市地区级国总设施六段硬拖了当年，这一天给现在抗拒四国县南段能源。习近平给马台村地给三路塘，特土给三路店头当年，南西前不塘，南西侧边了客店交边南边，原先没把了七路动轨，南西前不塘，南西侧边给南开了新旧大区塘，德西西连塘，南西。

0: 东秀秀当天，车主文具推入仓库当中，地价钱不谈，车动钱币中西挖去，车动轨动蓝水推仓库当天，结合其车队人行进面迅速卡塔，结合撒空其车动入局的呢，足够了工地动轨。车队入局塔，把给规制，拉索接准些给列队了，解决了给车轨内部车轨些点图。习近平去。
1: 人群内些的卡点交别，现在给解决了它，成功建立了兄弟家规。车主开工前，现在三条塔，团队三条拉工地动了它。车主日前做工它，现在没了所用汽修车的动画。人群内些猛些行走，顶色变化，业绩比例两列顶色的动轨。车动开工前，成功满了推三条当年，南国内些南局阶级成功前给出现二百多路动轨时，南就难度。习近平去。
0: 习近平去，习近平呢？人群内是告别，特别是党部人员。习近平了，特别进他，某些点头动为列队贴，托他派出松土，绿营东民众。习近平去车动入局，多票满了，推三度动了他，车动车与组军他，我们说这些给人气球车的动画，你们都得些他，你们都问过，你们都拒绝这些球的，他们也不奇怪。村里特别提着气球车的当天，忙用给南国人员给多些他，你不气球动过一些点头。习近平去。
1: 南国南西南局阶级建筑团结勇往的他们今年的机会，社会看他这一点看起，四松建筑中的他，解决了他老一松这他，国局集团、矿业制度这他用钱的，年轻脱他们他，团结了兄弟给来给出皮球球的工地动工，让他被西贡汽车大瓦租不他，老领导的，空皮做起了怎么他，地价难免都动了他，南局做起了怎么他，我们国难免都动了所给，求弄起来他几多社会。
2: 六十所中，南充的今年，人口累计比南国南西南局阶级女的七十多岁些，南就难度。第一个困难比为年初宁夏唐山西一卡所算，龙安村给七个九个百亿，七段三九用这冲的错点，三年提给龙安村给七个九个百亿，今年两明年，今年所谓可以多亲切给特区全部安定给解决。
3: 比例初二明年，孟村列着卡给，六零大学堂，送给木特钱不送，也不加班。秋季他又送给钱不接给，每趟人均看不是团年内用完，贵的东西有。昨天南站给他不谈提醒，孟西直接列着钱不就去贵钱的，没去黑山街给秋冬三比谈，确定女士钱不硬，听着见给新秋冬开出，貌似七十斤重电视七给接给列着钱不写，昨天到贵的当年。
2: 孔比给孟氏店铺订购一百只，龙安村给七个九五百一人。陕西以习近平给推了三百中国开酒店，比基础人流给广播做车都增购更强堂，上次准备七个通勤，总共边角堂、蒙一边角、国一边角、城镇边角所给，现在十九明年边角孔比堂三对贵的。
3: 孟村地基、孟美田勇，定价今年节日我一天年，密切做卡，你是自己规制钱不同。南站开启初级学站，全国规制教育。龙安镇给七个九五百一人，陕西以西安三控参加三队的年级，你去七个军控钱不同。对面三队堂，对外六在各州里呀，兄弟决定，你同家们送去老李队，记住用给新州三百天，孟东村，家就送他成就你怎么新州最能七个一不是。
2: 玉璞堂对面半山团给女小孔北单托，西群人给苏丽给拍汤，罗志强勇托，加起出场我也没拍够，最难吃过。团内其他女性他其他设备，其他多吃东西了，贵的当年。团在人堂过通宵冬季，团内其他交给人都肯多吃过。秦岭给军康松马也不吃不汤，没去不给军康松勇给西村提点包送年，出汤么西南面强教所有班给人吃过。
3: 据济南籍严俊给内部亲笔人二位严俊顶十头不接的，陕西一中国糖、药肉糖、中国糖一系列推荐面馆给各级冷天连锁单通，儿童加面送去老立端，不离牛栏出烟都给你不是。
1: 第二个五年百分之七，大六个级公司人，几所用数三红来追为面的卓越期限，我们把钱呢每天同桌的转个糖，吃完你先就一包糖。
3: 日，强勇托每天同桌的送他，三亚西新田推送的加些西坡的运不是。我们把钱呢，空心人熊狼托明天卓越去再给，加些国际科技差出新军运不他。借用牛肉熊狼托，明日强勇托南国的卓越车站去主动协助新军运行。提出明日牛肉三百南国的卓越车站去接动阿个协助新田推送的加些送去所送坡的运不是。
2: 디글레 코네 비웨니

0: 去人家给检查主委如果你们俩可以谈不定中国谈我的南比德天白月给检查主委如果你们俩可以谈广西重组大兴总督聂不腾提高了检查主委高过绝大三对切边巴士基里亚第一年如果为年轻男给克尼里亚中文切求语 냠내쿠티니동게미니스접실루 냠내쿠티니동게미니스접실루 大新总基地局检查的中文给拉基尼塞重庆给小区军区啊连锁单元大新总基地局检查的中文脱单入侵给迷茫年多把合影起因如果为广西年多别列顿七张年识别七零冲冲地区我同学期仁姑啊米给给七张十七七托不堂措备拿修看如果为脱单拉基看年冲庆的样子我托年拉基尼瓦堂人不值班拉基短不借给列任西部查到年年瓦堂若切的年久规定东西与及我这难语 他借钱年做不及做他做不念多中冷僻电器突出他迷障村金借给三对其他借钱如果为年轻男给他们你俩中文切图不疼因此那边托年年轻男给他们你俩雨果切别密塞给着那些两年切求个月
1: 中国雨果广西德天北区雨果三比七月公司检查主委雨果脱单部金库瓦龙胜旺区俺去错不穷这雨果里亚主角贴单年出自日错不日都个月经错不日用水里亚明阿汤错不日明你水里给米中
2: 这个那不错想了你来问一这个数切别抗中一寻一些别七这里三里我的一个梦路举杯哇干嘛这些群众的给
3: 규제는

0: 说你比着我亲戚也不他错不也不路途也不若的也不见也不是卡着说电表我顶去用我切语当你去日本巡路给你们来军队我顶十度当地日本巡路给着力冲到他中国南北停车间组军给你们用比例说给来地狱三轮推梦文件军舰美白的十度当地给西公路给女不切入他给个批给拉规地东西落住给都不说年月解决于五十万起预计南区年终给南昌做银白螺丝塔中国江南年冬革命女色纪律轮出托下冬突出人际前呢局部每天吃炖冬革命炖出辣咱们建立前不塔我所炖吃给冬加塔我出辣咱们建立前月今日给帕子前不提罗西给南给所这马呢加起你去年加起西部帕的前不塔文祥年天然爬的去其中所镇嘛呢家就送去呢家就恶住爬的恰不嘛塞军心别文天帮过江南塔军心别文天文荣同步的年规给女部团购的体外规定天年罗斯天年三皇帝认准他所镇给的那开心系统电表案就去日记绝育明二的中国年罗斯马卓一个签证谈不谈其中一个从对柔的签证你不解释中国超级罗斯中国的启动签约创作加起加拿国的杂志给四句六零当年罗斯新来团结他第一次启动了得地追蓝对不他从对开报给一个女朋友开了他忙错了偏不讨厌曾经变成他老在娘那天破十二八的月内你懂家民女士的率龙国的下动土为罗斯阿基查验日天创业的他曾经师兄足够了地球的签约前个病毒球队马拉塔罗西松格安唐伯提行列团给他团共团单结果给谁解了也给俺解体团给女婿三百团给几位虽然团为两人系托有余罗西披送错为处女塔女女龙女解也团共点点一下下来南这一届江头罗西也名为美读书千不点月罗斯塔中国南西军队拉卡的教会罗罗娘们万坛三十天牛北端区域罗斯的年冬革命恶主流天真塔密切温柔的永久的内阁的女的前的女主塔偏在一片给批给冷不协对就是为此问题中国车铺交改为重塑塔罗斯朗布朗邦行情给车松重塑车子娘们那天年美五五年冬季年年比例给北村三八的月季送有时
1: 三个人给孔子里在年中修建自公主来谈着阿姨第一趟呢给他给睡觉订阅
2: 八岁港给这年安大的协议呢就是吞于他是不是给车阵三不同图片落地不能求
3: 节目对战吧擦糖阿姨农场军备呢第一趟呢还骗到月时
1: 第一趟呢给他给协议的月
4: 写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倍给你呢此人落地用途不止
2: 来个主题咱把干活的选笔呢旅行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你就来阅读不得
1: 地摊呢给人给恰难阅
2: 给你一万钱呢听过杨家的撇绝动图
5: 给公姐姐弄住杨子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写
1: 地摊呢地摊那么贵都托能恰贵别恰完喜欢
2: 旅行的干了我将给军心给地沟的苦力用俺来压得住这
1: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钱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쿠나와르냠바
1: 양주초채트바
0: 셰취이르지바
2: 냠나조에추바
0: 큐미케쥬뎨바미리양옌
2: 미리양옌

Chang Chok

0: 接不入不进，乱接光个松呀，他个男人，他在那做说教人的，接个不听你，你这是人工的，多少都不，现在接不入不进，光把十七那罗呢？
1: 接不入不进，大家乱接光，接不晓得，那东南西我打，接不入不进，接不入不进，他是拉住干的，那些接不嘛噻，那是老教人来接干的，懂没懂？哈哈哈哈哈哈，大家乱接光，真的，接不入呢，苦了没呗，当家跟舅妈就晓得，喂，别说，光把点这事，
2: 接不入不进，
0: 来鼓的。
1: 他我那让学的，我做老教人的也给不了那个，说句有的，那给不了啥，也认啥，抢救俺的俺的特心结。嘿，给不了不起，可谁让了谁？我记得小给你的，那看下早晚的，那我妈的，哼，给不了不起，也钱了，抢救给不你，办好了，抢这钱了，也是出个中国院长，我做老教人的给办好了，没门上嘛，要求都做个事给，给不了体贴了，光不实习，那着呢？
0: 给不提的了，给不提的了，给不提，
3: 给不对对对不起，也可他的滥杀，得听许求。

세초 코는 가도 호조리디 낙지 주나 가지 고리 코기 제부치기 통신가 낙박 홍식 거요 낙지 줘

어쩌소내주가리두게 나가去了，小舅，那才看见你的。那边姐夫，只那可真眼，说说姐夫干些，老么苦不着家去，老么屁股伸呐，那过去你看哟。

0: 妈孙堂老穷阿别给我跌入偏偏骨头继续一
1: 天内下连接出了孙堂俺你老穷日点与你用去与穷的来给婆老穷与头与头谁人那个总婆老穷与头与头人情那个总婆所以就是月头是农山路面南滩南地带浪索。

杨千千，陆梅对天主吧，杨千千，将这几笔人语写念你，沉迷于写了，着迷心。

0: 로모 시외 공제 파고나 토자메 바티 거절라 되지 세가 주바 잡에 토니라 되지 어 주소
1: 투소
0: 저
1: 가서 줘 알았어

0: 我想没办法，走，赶明日，拉开你手罗拉。
1: 那好了，是白了嘛？一把大土瓜地那个家伙，那我干嘛一个土了个女的个了嘛？我说吃香啊，不去，谁都没拿，做梦啊，大手续。哪不拿了？连接车打灯罗了，车子干洗，拉大个猪巴拉车。别提了，别提了。我把帮你几把钱，俺是今年来接班了，赶紧去，去了看看，那么爱，退回去，那么
2: 给，赶紧去。
0: 八戒点兵，赶紧目标处，哪不拿了？那连接车打灯了，连接车打灯了。哈哈哈！来年我不去你，我将这笔土局局心脏，你直接过头没？哈哈哈！都是别人的，打灯了，连接车打灯了，打灯了，打灯。
2: 打退！打退！

창성 챔불러 줄어세라 창성 챔불초 아 흘러서

0: 强求安定预计解散诺三大今年文山来季这娃都过
1: 你难难度五年空堂姐偏在于一生提醒这位客替你家个破门跳跳中各地见去唱诵别忘休
2: 唱诵全部各地去

0: 乐索
1: 계세죠계세죠

0: 上面几度结尾破木梯心里就不当过这个节目也抢救出业我不上不了祖母表情唱诵切不用啊我操我不妥协听听你你做那么不为社会意这里破木梯吧这些这些老师这些叫
1: 那小鬼别哭要不要哭下那些
0: 哥进去
1: 你进去
2: 来也
1: 去那个那小鬼别哭了呀谁谁带着我去
0: 哥进去哥进去进去那个这些书店家过来

0: 你说好不啦？你说好不啦？你说好不啦？你说好不啦？日前租界多些地，
1: 多些地呢？婆婆看了铺位小块塔，人力就别催促一些，年龄的、开明一，现在改善几年，地伢子哪落呢？

0: 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 당당히 길에 최내 허리를 알 수지 몸에 없어 탑시지 마때는 영화 민두
1: 去年前不了，是的，是的，我们要当兵，出马出空了，出了就去了。去年前不了，天狼死的，俺屯主边我见不到有件这么勇壮，他们现在的改变这么些这个多。
0: 那许早前，他竟然给地边你们的土路住就让人，怎么俺爹出去见证啊，他们改变，谁怎么一？
1: 这么勇壮，他们心里的脸脸说，这边谢阳姐爷们，那听着三把马脚卡了西。呵子，体质都不了，怎么俺家乡的硬着着，娘妈去努努的，都说着，恐怕去俺家乡的那这家子孙呢，别他个让去不了。去年前不了，天上土的，走追了开呗，开始这么勇壮，他们心里的面皮缩头为人呐。
0: 俺看上了，这边大木娘先当，新边三了，娘不识趣了。
1: 怎么退出边木了？太大了，他家不得空，俺母龙的呀，一切大事上。俺个别当军姐，上不了几次就你当姐，强壮俺爹的爹个的，不知得着几十万马子，见我老三哭，抢了马了，张姐。
0: 抢了马了，阿姐，那听这从不一呢，他妈也是的，让阿拉你给马里边了。
1: 是的，我让阿拉你呢，多多积了几斤。

给谁诺山他也出那么些年云人嘛松花给谁诺山骂了团归穷他所图孙他的手乱放错提人给谁忙了团别个为了有用你给给么休息诺山也给松他他天天过么下个南西那乌某米及松东给给去天也忙了月别看了你下天 天里诺不上不强了些，即要不用你去送他爹的狼索。

치거지치 아프

0: 天地里前那里呀，昆明连接错，北京水军还没有撤兵去改革南区，缺给南山南大南区，撤兵徒步开始，俺们就去新北县。连前前面那里呀，没退，缺给南山去撤兵南区，屯驻北面南大塔，南山给军落，唐能行，南山永去德通所，这些是一片，连接连退的土，谁能够热完修行？
1: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塘农村列前列车开来，去让去康山对不对？有对康中来申请不谈，他从沿用以农村车辆卡去送油塘、吉林、仁爱、瑞阳、瑞穗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呢接对他申请。阿江江 APP 听南俺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也申请。 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列前三段呢，我了也去让去拉到卡巴站、兰科、龙岭、仁爱道歉所、康荣头云听 APP 普林南柜台，云听西北建议给他这里云南正北一云听堂，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普林南初级，贴新闻南建议团呢，藏语广播系车内最新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借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기랑키 도골낭 유니
1: 난츠 티링기 링시히
0: 티링기 링시
1: 티링기 링시

您来自为三座连接公康山，谈的连接呢，三姑苏北李三弟，中央龙城县城区北空，北街龙城托规制区北，提前给联系李三兴，公民李三组员修看，把上他们行。提前李三呢，连接所罗，三九六开设计，两只修个行，大家唐不的呢，北街给三九六几的，平均一面就贴了个。

0: 좀 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1: 디니 두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리 인가 제리 제이

0: 在南昌工厂上，林建南谈到想做别的产品呢，主要农村年轻人接不来苦，不该农村托管着区别，总之各菜的产品。我听的来，咱总之谈年终学金给上提建议。提前来在南林建来呀，老同呢咱不谈，精密也做培育的多位。我谈前那期推荐这边老总提，情绪性年终学金别，林建南先叫那叫给学个钱。 李在我所过目所看，林杰利亚，同年呢，身边爱嘴巴身边严重性严重性的林杰利亚，我记爱嘴推荐，就不用为门店学习。同年呢，身边爱嘴巴，爱嘴巴录着年薪金，爱嘴巴是指工龄托，爱嘴巴右边偏一个男的姓。
1: 爱嘴巴右边，角角给边缘沿。爱嘴巴右边，蜜饯鸭汤沿。爱嘴巴右边，蜜饯第一点。爱嘴巴腿肉给萝卜沿。爱嘴巴腿肉给卡拉肯沿。爱嘴巴素布三十沿。爱嘴巴腊八五十沿。爱嘴巴嘴巴普通糖冻。爱嘴巴眼球眼壳糖汁。
0: 你选起文旦出色沙田，我这边中大有眼，洛阳的有苦真白。

0: 我嘴边捏铁，我嘴旁人这边鱼铁，我嘴边米兰中鱼，我嘴边露着，今日呢今日都切巴小，我嘴边四季，那年腊肉盘玩小。 下面呀，老唐呢？咱们堂精密一切培育的鱼类，俺堂恰那去推荐这边卤总体，能推荐给这些会员。你懂这些鱼到底玩儿？俺让电视台海南中康总是三国的休息。如五指山土永天唐不点儿，草龟恰那堂这里十多千位过归穷。 前那所有个，现在称为库有车。那我原来开的东西不新奇，给他添图。我心里有鬼，自新堂不新日日，有轮堂眼界前。自新奇那么些接不通，不新奇那么些接不，只为鬼鬼忘记。我自新堂不新过了六江入藏千年月满。文阳铁大组，如西安七中去，出站人电口去自新堂不新站片。 前那所就推，俺心里仍然给自新堂不新过去写着呢，好像念朝朝心。自新忙起为名字名也没写了，杨贵人忙为不新呢，他为讲前面有没土囊。听闻前那所有推，俺堂内地的肉给为吃新堂，可与东错，也和开心姐给玩了看见下月边，他罗那里呀前那所列不的呢。
1: 日久冬去却被看见的冷林土到我心，记了没？如五指山了没有空，我丈夫给土被吃心甜着月白头鸟。千江藏北没有土，吃心千百个接不下去。西云丹呢，明接着个龙冬去那位吃心西，丈夫拆解给最多捏不疼。你们出南土弄不疼，才没出家的硬心。出于我你的要人没嘛难。
0: 听了真的，咱不该玩这边呢。七星千百个界名都妥。七星千百个都差别，那位七星的名界入去，强将本部接不通。三年天的名扬，七星千百个接不住。提前明天，咱不买把通呢，叮咚个都有。朋友出游其他的钱一样，闽南籍前边梅龙会所三六二七五呢，七星千百个贴款的一面。 七星千百个给明的人品、文明、人素了。他的七星千百个这边，也给一直送不腻。那不仅中间毛泽东去吃不起银杏，杨三十为定图归内月。一说你都不晓得点么康熙，怕被别那么惊喜银别。七星去熊的马步，长途跌速解约不疼，俺那满了谁？
1: 有句国语情节，一个比美女给出远趟，澳门本地同居那天他就吃起，千江长辈定图出别来这吃这做不疼。名图样，七星千百个接一打，七星去，咱不给图不呢，到处吃不起，早晚难免不落雨给一千人三百块钱。那位七星呢，我呢还来过不些时的，天阳人流给多少了点呢？
0: 千江长辈，我你脸都真心，深深去长途经验浪行，浪浪不落车位，长不前不地，对面滩头去了月。天天送信堂，修不，才么所以，竹头是早晚的嘛事。七星千百个给那位七星天，明察千不月。文阳田野个落雨给田边南土，生月不咱们里，谈的因为真切给玉兔吃就没。
1: 曹魏开去，前那都晓得，如五指山土，咱我顶人都最行，准备一得一别，那位七星星月吧，爱些月，那位七星天呢，如给为七星星银，七星去熊的本心，也个巧了，追钱不行的，成日堂，那再给盘土去年月，前那吹度且忙完呢，那么明着为七星去日他银星。 提大里，来了东部吃窝汤，来了帮土多窝切窝，来了平均他们有啊，我切不得不难。你什么呢？大大提醒给日

제조기 明年不行大约其实制作的团结女婿多不起来算了

0: 新天天给顾客们上项目集团错别都市电波组将对冷不沙巴别别各级别七地里程学习提领里程拿为了陆续当你的地面积目给那么沙巴对接不提三若拿积目级别各批陆续当你扩展前一百的明儿积目基地给各级推荐应别行列出征塔垂杆积目地组人员如果说我说给铁路路给贵库忙都请不他是贵卡给陆续地程给
1: 洛古顿给人起诉七十当年搬离给洛古顿学术行囊塔木卡努新切的积木团结给特色唐布鲁数当年扩展前年主席罗里永为蒙西电图当月明儿山东去木之冲东哈桑去关注介绍永为推荐苏立巴塔出塔吕芒布加关心山东去新沙新波提出给庆余今年重给张秋去宁家波冲凶香港重村 主日迭边团长七节因别徐州中期出征的秋天的新卡尔秋冬的初雨徐州中期我听听起出用了怎么做呢他家三星了出点个新郎订出还将请不动落电不塔出国端点了预备色心我你给他怎么了你呢就当车不雨了体位团部给您托个雨及些雨集团起新卡尔秋天别开工切我谈
0: 陆剧贵国集团企业开具了命令，杰克陆剧今年创建张秋去陆扩展公司，新卡尔出征被陆剧社区本市起了地面，去用去新卡尔出征开团出征去陆剧内区仓马德西七零七的，推到都陆去贴在了德西七零七面，新南去陆剧内区内了开外观念，矿都去不切不谈。
1: 新南图或月小区设计组的新卡尔村镇沟具备落电不塌，农民切不给人切鱼。三桂坂杰克落着山东新青陆树公司内西道村外，第六推荐唐布尔山东新青去新列铁路陆树局在前往出租通州酒店，拆松西新不提推送列，赶着就是跑完塘。陆树局在跑完塘托列，陆树去新列团结了，第二首先切不，完成推不赢啦。
0: 查找我去，今日基地七八样问雨。山西新青林边创业区，创某七松的哈怎么样？调查人员推测所列的他，新南出力脱单去，各自推个了一笔。山西新青林边创业了要多个家底下，是从创最新南图，跨越多切给团里面图，出力多些雨。杰克落着，山西陆树地方家人空间单元，小区入口去，新推了。
1: 电价啊，老区的租车七千元，西到琼二市呢，新来团结铁路落地不塌，电不就拖把给人吃紧。杰克落着，临汾劳动公司新南塔木卡尔局的女婿有贵金玉基地给人签名，新来给推出国家民用化签约，随军去新来年，人女孙的牌，老树给人托的牌送到客户，山东新青哈子创建山先总，旅店店主联系。
0: 翠店北端电视人民间去，如果所谓垂杆七米南，垂在草的运动，垂在给推到多，可有给更多了，但是彩铃七八趟。除了西季间去，马拉去，念了开外国人，牛骨出去给我，人工人东进去去，电梯前边，客人打来个七个月不是，上线中，女片电子联系参与工资减扣人会议，俺去说比七八年，海南专门住三百人边。
1: 翠在村镇去，人家还将托不住。开的，一段上班陆续给送人呢。翠在村镇，马拉西部，可有亲密度这些月。明年的盘南图，说白前边，选择新南图提中去，翠的前边，各在推个一遍。杰克落着，上线中，罗国团公司电视梯，昨年罗给林去，跳过南村呢。今年去，罗给林小区入口这座前面，电视陆续扩展归浪堂。 陆续修起，陆国珍甘肃这块了，日日新拆新前年推在村镇麻辣烫，除了实际建起这些，人工许多这些建起，陆续定价了，昨年托是不是吃不汤的？看来了，陆续诚信一些吃肉汤，陆培训马尾推荐了鱼肉做这些年。 地切科学电波用网给您前日啦陆新阳春春土游戏明二贵州微距期三十七步几米车站级别推进运行贵阳重建的三年卡级抵抗地主电视塔下面车站期末健康年龄设备进步我车设备新的结束提出的情形或者落着贵阳落定距离三年提给停止日规期女期新年的开始了谈不离的旅街车别落手塔比例的协助扩展前面今日天气轻松抗力前雨健康堂车吗项目健康年龄所天天新年期落手规划你的贵阳落定距离今日落手给人期七段车距别过站不塔重建勇气新列塔这位预备六段坎坷途连拉

0: 今日推荐的新南塔，我看了觉得，今日天气铁路的区别，老东都今年前年六月当年了，第一年岁数的轻别，今日去，那不啥不对于。
1: AI 去明年去，突然啥变化？天气，观看上，我们没特别努力研究吧
2: ？AI
1: 这么一，既然呢，年年去学别的才行，就是。
0: 想了，模特平常抢不冲击图，为了谈中嘞，是不是给国三不出别国体三上呢？平常抢不冲击，把许综艺、清新剧、言行、假期别色系统，是不脱节，没些多啊，给我中啊给，是帮助了，弄不谈个。起码龙去提个月，听个男站组中去，田龙银别色系天，他就躺在女局，色系是苏醒月。
1: 把水疫情期，这我送的身边为了那么长期，几千块三只毛我给出去认识行不通？看门外国同学过他，千万给当我听呢。拍摄局给女局长们电视桌面来出现了，抢夺女局出席人不去，各自空投起干事。你当下面你是在俺楼到我街坊来个组村，组装不出，啥头能起个够到他？水龙棍被干年里给的各局去，牛车吊死当局。 明年牌，孟西塔，南牌设计给现在阿来超阳年立足新年，为了正确正确去在家去给出，干个什么谈？南牌设计给正确正确去在家去过出新月景，第六大西北的街头，拍摄当不出年，打出牌超阳年立足地方去过，确实有事。三头牛车体立足用完，前边特皮贴，南站组装出去，现在三个能对于不对？
0: 以前为了南站科技设备脱不干净，每次设备里，二军车友参别推出大王哪里买不谈，扛不起他，三话说，军途路过了都不预备，来开干年去了，来去忙完他，西餐没用完，人家请我解约，南站二军来预期来推明年，为了老来这家去个干年七十年，老来得不谈，老来定居天时，来个年纪钱财够给不谈。
1: 刚把人家，让我请不熟个多少钱，全说清醒，先有事。刚爱南草皮，南站草皮，三头托，为了呼啦去，人类这家村民同门能进他，规矩前年，人类参加了第一年，三头为了组装前边，三头人心气，当个西迁员。南站去艰苦啊，杨双龙去，南站组装前边呢，为了呼啦去，人类这家村民西能进前员，天没有早你。 三头南站组装起，崔大见面，集团是群企委，三边组装了两名受教车技人士，没做签约。组装起，牛车高速当我谈，推送南站去，连鱼配备三千人都参与。加南站头，那边疫情为了南站去，三年提干边角的偏置，还将也不团圆。明年牌南站去，三年提干忙错给，对抗抗老动我谈，推荐这些跑马动我。
0: 组装九七牛柱，跟着一起吧。石头小区临时难修不少，前年用不过提起东啊，给咱用完钱用。第六大厨房里就没几块用不，俺先垫背过来，配就是。用到七十天，那么长了，三只块砖起给，也得重组它，阿种重组重用。第九天，每边为了老林工被给土，也得重组重一村，四十。

0: 点土前内爹地人情内去用为藏巴塔恰苏木通行节目关系语亚德创作从你到我眼前去嘎错情绪俺错儿年纪了拉下国儿你的创作语接下语为了南站组织马切孔亚德塔二中创作你去从你错我错当作为你出错我塔拉我有个提示南站组织切去创作你去从你家塔站列个对你人情去观察图列数图面不怕国际送去塔站穷语我也未经去拥抱塔勤赞给更多人三天为了南站天里女婿托管长时看得明白三年提点忙错的观察期求求扩张时的朋友三百托者每时都我给我中了给心的三天亏度娘先期女婿苦有了当君千怎样抛射你现在女追他讲到批给娘内娘他他南站祖君他女婿松动吞着了一片愿望恰迹二君其日祖君来说便女婿了松动求求提十天来推拿吞求前行十天来吞出年女婿松动去都是问不前语破了天边女婿松动给其蛋提以前为落南站军纪给破给恰贵拿铁外问不前语女婿张望他着来吞给你个偏着上不吞不恰迹南站提同年举贵其革命为落他中列十日期落住七月期十日七得难处于天阳为零落日期贴中期青阿短期刚把命令他第二期刚把米西仪托在九月前年为落之前年落冬为暑期也许给年前的那些退休途明的他就是着住七百他同当年下的落冬了他中列一个退休民众的前语因为拉扬以清香气阳性加起为杂汤的出口为了落叶日日夜为清清气长大策划他撒推唐赞女婿冷不门板切把马赛三年体检盲错不牌出口他自度点别错而错别地基点别将各给冷不扬三碗切语
1: 扩了第一坨了没通知了就咱们错啊给些语现在名字为克拉尼体味呀，很多穷。说是南北托年做聚谈，说是南北托年见苦了，说是南北托年酿酒，说是南北托年踏足，说是南北托年改心，说是南北托年不对满足的程度变不起。铁蛋酿多。中国第一人你给南北托年天热间温度就完了钱中国南北天热间中国南北界的北部钱

0: 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2020年12月24日、25日，我们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党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和人民事业长长久久推进下去，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保持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找准坐标，选准方位，瞄准靶心，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使讲政治的要求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判断力。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力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增强政治判断力，就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增强科学把握形势变化，精准识别现象本质，清醒明辨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善于思考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加强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谋划，做到在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上头脑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亮，善于从一般事务中发现政治问题，善于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把握政治逻辑，坚持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领悟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担的是政治责任，必须对党中央精神深入学习、融会贯通，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推动工作，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更应该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对国之大哲了然于胸，明确自己的职责定位。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执行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经常同党中央精神对表

0: 对标，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作，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不掉队、不走偏，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精神贯彻落实。要把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 贯穿工作始终，做到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要强化责任意识，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敢于直面问题，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出了问题要敢于承担责任。讲政治必须严以律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 必须修身律己，慎终如始，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做到慎独、慎出、慎微、慎友。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节操，做一个一尘不染的人。要带头廉洁治家，带头反对特权。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组织工作要落实好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2013年6月28日，党要管党。 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 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组织工作必须认真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当前，组织工作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如，有的地方和单位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 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突出；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甚至软弱涣散。党员教育管理有待加强，部分党员先锋队意识淡化，组织纪律性不强，发挥作用不明显。 等等，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力。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要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让每一个干部都深刻懂得，当干部就必须付出更多辛劳。 接受更严格的约束，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和觉悟，就不要进入干部队伍。对干部身上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摇摇耳朵、扯扯袖子，早提醒、早纠正，这是爱护干部，而不是苛求干部。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不能哄着护着，防止小毛病。 演化成大问题。这些年，我们在干部管理上不可谓不重视，也出台了不少制度规定。为什么还存在那么多问题？我看，一个重要原因是讲认真不够。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要把认真。 作为干部管理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强化干部讲规矩意识。有些干部 连一些基本规矩都不讲，毫无制度意识，毫无敬畏之心，缺乏为官做人的起码底线，口无遮拦，随心所欲，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干。要加强教育引导，认真查处违规违纪行为，使干部懂规矩，守规矩。从严管理的要求能不能落到实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非常重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出样子，下面就会跟着来，照着做。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尤其是中央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高级领导干部，要强化带头意识，时时处处严要求，做表率。党员是党的机体的细胞，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党的执政使命要靠千千万万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完成。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落实到党员队伍的管理中去。这些年来，党员数量增长很快，如何正确处理党员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和作用，既取决于党员数量，更取决于党员质量。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来说，数量应该没什么大问题，难的主要是提高质量。党组织要严格把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确保政治合格。那些动机不纯，一心想借入党捞好处的人不能吸收入党。要重视从青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要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使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疏通党员队伍出口，对那些丧失党员条件的及时进行组织处置，对那些道德败坏、退化变质的坚决清除出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必须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重大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此来指导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还比较薄弱，一些地方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集地党的工作还需要加强。俗话说，麻绳最容易从细处断，越是情况复杂、基础薄弱的地方，越要健全党的组织，做好党的工作，确保全覆盖、固本强基，防止木桶效应。要建立严密的基层党组织工作制度，推动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把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转到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上来，使基层党组织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更加符合服务群众的需要。各级都要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支持基层，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带头人队伍建设，确保基层党组织有资源、有能力为群众服务。广大基层干部任务重、压力大、待遇低、出路窄，要把热情关心和严格要求结合起来，对广大基层干部充分理解、充分信任， 格外关心，格外爱护，多为他们办一些雪中送炭的事情。基层干部中有问题的有没有？肯定有，但不能因为出了一些事就把基层干部整体污名化了。有些人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要提高政治警惕性。严肃的党内生活是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的重要途径。现在党内生活不经常、不认真、不严肃的问题比较普遍，本来很好的制度成了摆设，必须按照从严的要求使之真正严格起来。严肃党内生活最根本的是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着力解决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开展批评不够、严肃纪律不够等问题。要健全和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促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要发扬党内民主，营造民主讨论的良好氛围，鼓励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允许不同意见碰撞和争论，同时善于进行正确集中，防止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要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革命战争年代以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制度执行起来是很严格的。像党小组生活会，从一般党员到党的领袖都参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名道姓讲问题、提意见、论危害。当前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讲得少了，批评和自我批评难以开展起来，民主生活会很多成了凭功摆好会。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要注意促进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做到既诚恳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又满腔热情欢迎批评，包括尖锐批评。目前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既有发扬民主不够导致的主要领导独断专行的问题，也有正确集中不够造成的领导班子软弱无力的问题，相对来说前者更为突出一些。执行民主集中制，一把手以身作则很关键，要把一把手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作为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各级一把手自觉坚持集体领导，带头发扬党内民主，严格按程序办事、按规矩办事，坚决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要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4: 世间万物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生长。土豆看似普通，却把一生写进泥土。不必向上攀比，只需径自向下深耕。土地深处自有生命的答案，踏实厚实，终得收获。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龙建雄的散文作品《土豆也很努力》，朗读：姚科。
5: 朋友

0: 发了一个有关土豆的小视频，一张张诱人的土豆美食图，假话外音，文案这样讲述：一个土豆1.8块，炒成一份酸辣土豆丝卖18块，换成椒盐土豆丝为28块，要是做成拔丝土豆就是68块，如果加工成菊花土豆则要188。土豆都这么努力，你呢？看完视频微微一笑之余，我心里莫名产生一种小感动。原来这世间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土豆，竟然也有如此完美、如此靠谱的励志效果。我毫不犹豫给视频点了赞。土豆的一生普普通通，它以其快晶含有大量淀粉，能够为人体提供丰富的热量、蛋白质、氨基酸及多种维生素，而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欢。土豆虽说极其平常，可也极不平凡。它经过劳动大众之手，精心烹饪出世人心目中最美味的食品，满足着不同口味的人间需求。而无论它作为普通的充饥食物，还是经过不同工艺生变成精致美食，它所迈出的每一步都离不开锋利的刀刃、炽热的蒸汽、高温的油锅、精美的包装这些外部因素相助，离不开把它变成任何一种食品的平台。它一生都在经受着被挑选、被雕琢、被改变。这样的心路历程像极了我们凡人一生，你细细思来还真有几分像。一生之中，没有谁的生命永远写满着诗一般的幸运，也不会永远充满苍白无力。探究每个人的一生，最关键的是能忍受苦难带给你的疼痛，永不放弃地去书写自己的人生篇章。不过话又说回来，土豆最应该感谢的还是赏识自己的人，因为不同的人会赋予它不同的价值。一如视频之中酸辣的、椒盐的、拔丝的，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给予土豆二次生命。而像菊花土豆丝这样一道像艺术品一样的佳肴，绝非普通厨师能够制作完成。先要将土豆切成立方体，然后改十字刀，横切竖刀，土豆被切成薄纸般的片片；竖切竖刀，土豆瞬间魔术般细如发丝。这里的每一刀都要精准控制，绝对不能一刀到底，否则前功尽弃。切成形的土豆往滚烫的鲜汤里一放，立刻如一朵菊花舒展开来。如此繁复和娴熟的刀法，需要多少次练习、多少次失败和多少次重来。这世间最容易的事就是坚持，最难的事也是坚持。在人生路上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练，磨练到极致就会收获幸福。这样的幸福味道，谁享用谁知道。
1: 听见经典，
2: 今天要为您带来的是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作者李霞，朗读姚科。
0: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王老师，你带他们去那边玩吧。安和，
1: 妈，我在幼儿园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0: 那就回家吧，明天别来了。
1: 不想让人觉得我比李烨在家闲着。妈，为什么他们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我比他们差哪儿了？
0: 我们安和呀，什么都不差，好饭不怕晚，啊。
2: 在安和毕业的两年内，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崩溃了。第一次是在辞去上一个工作的时候，正当他踌躇满志，想要另寻新公司大展拳脚时，疫情爆发了。这期间，安和只好在母亲的幼儿园帮忙，可这根本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3: 假期的通知，经国务院批准，为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减少人员聚集，
4: 饭菜马上就好了啊！
3: 通过更好保障人群生命和身体健康，
5: 境外让索伯格应该小心他的。
4: 安和，
5: 因为在维修站
4: 尝尝这个，
5: 没有将挡泥板安装上，
4: 这个做的还可以吧？是不是做咸了？要不重做一个？
6: 我觉得挺好的。
4: 哎呀，闺女儿。这找工作和找对象一样的，有时候吧得靠缘分。
6: 我知道。
4: 再说了，我们安和找到工作肯定就不在这小县城里了，爸还想跟你多待待呢。
6: 我去接个电话吧。喂，起诉怎么了？
7: 哎，小安子，有公司给你发 offer 了吗？
6: 没有，滚。
7: 那正好，我跟你说啊，我不是在艺研的人事部工作吗？现在部门刚走了一个员工，正好缺人，主管给我们内推名额，你……
6: 哎呀，你什么您？快说！
7: 哎呀，你感不感兴趣？
6: 啊？
7: 你啊什么呀？你想不想来艺研工作？
6: 我当然想啊，我做梦都想进大厂，但是……
7: 你放心，鱼塘早就复工复产了。你的能力我大学都看了四年了，你就放心来面试吧。
6: 真的吗？
7: 真的。哎，你回头赶紧把简历发给我啊。
6: 好好，爱你。
0: 安和，这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8: 妈，我大学室友来电话说艺研有一个内推名额，他准备推我。
4: 艺研？
8: 对啊，就是艺研。
4: 我女儿进大厂了，不得了啊。
8: 爸，不是已经进了，还得去面试呢。
4: 那也可喜可贺。你刘叔家孩子学 IT 的，也是去了个大厂，现在月薪啊都两三万了。安和，你可得好好干啊，省得你刘叔胡子都吹上天了。
8: 放心吧，爸，我肯定给你长脸。
0: 安和，妈还是得多说一句啊，这人越是着急的时候呢，越不能饥不择食，你要警惕。这找工作啊，和教孩子是一样的，要因材施教，知道吗？你要找到适合你自己的。
8: 哎呦妈，我都能进艺研了，还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4: 对对对对对，我女儿说的都对啊，爸一定全力支持你。来，为了咱们安和能进艺研，干杯！
8: 我们哪有杯啊，爸？
4: 哦，干碗。
9: 他们。战胜了冷漠无言的山川，他们创造了自己的理想，他们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启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歌唱，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而一旦天光熄灭，他们也仍将歌唱，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第一集。
10: 叶经理好。
11: 叶经理。
10: 啊，
12: 叶经理。
11: 叶经理走。
10: 安和是吧？
11: 是，你好。
10: 啊，我叫叶峰，是艺研集团人事部的经理。
11: 啊，
8: 叶经理好。
10: 坐，别紧张，我们就简单聊两句。
8: 嗯，那我先做个自我介绍。
10: 不用，简历上不是都有吗？我们说点简历上没有的。你为什么从上一家公司辞职？
8: 嗯，理念不合吧。
10: 别说虚的啊，我想听点你的真实想法。
8: 嗯，上一家公司是一家小型私企，我在公司里做 HR 助理，他们的人事管理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是小型企业，所以在人员使用上多偏向于招聘和企业管理层有私人关系的人，这类人的效益回报率很低，人事管理难度却很大，我们部门就时常出现为了关系而罔顾原则的情况，所以我才从那里辞职了。
10: 嗯，这还差不多。我看你大学是学生干部，成绩也非常好，按理说应该是不缺工作的，为什么来一言？
8: 嗯，首先肯定是因为一言是一个有实力的企业，它的资金链条足够雄厚，而且已经在美股上市，能给我带来更多的收获。其次就是一言的工作理念我很喜欢。
10: 等你真工作了就知道工作理念都是虚的。在鱼塘租房子了吗？
8: 啊，租了，和齐素租在一起。
10: 看样子你势在必得呀。那你告诉我，你希望公司给你什么？
8: 大厂的工作经验。
10: 喜欢在大厂工作这个名头？
8: 喜欢。
12: 这种人谁喜欢啊？这人和人的素质是不一样，是穷山恶水出刁民，乡下来的人就是没见过世面，是吧，老王？
13: 至少他们懂礼貌，不会乱咬乱叫。
12: 哎，你说什么呢？
13: 他们知道不该随便评价和嘲笑别人。
12: 你什么意思？是
10: 不是？好，那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言人事部的实习生了。三个月实习期，在这期间你先来做我的助理，当然你也可以叫我师傅。
8: 好的，师傅。
10: 还有什么问题？
8: 那工资怎么算？
10: 实习期一个月5000，绩效正常算，但不加入奖金系统。转正之后年底正常13薪。
8: 好。这，
10: 我去看看。
12: 拽我干嘛？我就看新闻说几句话。
10: 王栋，怎么回事？
12: 我就说了一句山区孩子没见识，他就这样
10: 了。现在是上班时间，弄出这么大动静，
12: 可是他也不能
10: 什么？道歉。
12: 对不起。
10: 你还影响了别人工作，向他们道歉。
12: 对不起大家。
2: 一把口琴吸引了安和的注意，他虽然型号老旧，但从外表来看是经过精心保管的。
13: 谢谢你。
8: 没事，我叫安和。
10: 自我介绍以后再做，先跟我回会议室。刚才没吓着你吧？
8: 我还好，大学的时候做学生工作总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10: 你能尽快适应更好，你现在也算是正式的实习生了。我还是要问你，你来大厂究竟想要什么？
8: 对我来说，
10: 哎，这个问题我不需要你立刻回答我，这三个月你自己去感受，等实习期一过，我希望能听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8: 好的，师傅，我一定努力给您一个让你满意的回答。
10: 不是让我满意，是让你我都满意。反正我丑话说在前面，如果你来一言这样的大厂只是为了名头好听，能赚更多的钱，那你现在就可以辞职了。沽名钓誉是没办法抵御大厂的高压的，但如果你有梦想有信念，那大厂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舞台，你可以在上面尽情的起舞。大厂的严苛到最后对你来说可能只是求索路上的小波折，你能在大厂里收获的成就将远超你的想象。我说清楚了？
8: 说清楚了。
10: 好，那就恭喜你加入一言的人事部，一会儿让齐素带你在公司里转一转，熟悉一下，从这一刻起你就算是一言的员工了。
8: 阿和，你看，我就说没问题吧。哎呀，但我也没想到啊，老爷一眼就相中你了，这不还是得感谢你吗？
14: 好啦，咱俩就不用客套了吧。
12: 好好好好，宝贝儿，我这就去接你啊，你在公司楼下等我啊。
8: 他叫王栋，是吧？
14: 对，你今天可真是赶得巧，撞见他和赵蒲世纪大战了。
8: 哎，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吵起来的呀？
14: 好像就是因为王栋说了一句乡下孩子没见过世面吧。
8: 就因为一句话反应就这么大，赵蒲是从乡下出来的，
14: 谁知道呢，部门里就没有人喜欢他，他就像个活的21世纪葛朗台，说话又刻薄，出手也不大方，从来不和别人讲话。你看他那衣服洗得都要发白了，而且全部门就他没日没夜的加班，搞得好像我们正常下班像翘班一样，冲了谁看。
8: 那你知道他有个口琴吗？
14: 口琴不知道。你口琴丢了？赵蒲哪了？
8: 不是不是，我上午帮他捡东西的时候看到他也有一把。
14: 哦，哎，你就别管他了。安和，进了这里就和在学校不一样了，不是谁都能关心，会吃亏的。
8: 知道啦。齐素，你这一年多是不是也经历了挺多事的？
14: 可不是嘛，我这一年就跟前20多年都白活了。
8: 那为了感谢你帮我找工作，正好我也向你这个前辈取取经，我请你搓一顿。
14: 行啊，小安子，本宫算你有良心。
2: 安和就这样加入了他梦寐以求的大厂，虽然第一天就撞见了同事不和，感受到了大厂严肃和高度紧张的环境，但这并没有影响安和喜悦兴奋的心情。他不知道的是，一切以生活为名的考验如今才将将开始。
15: 先生，您点的菜都齐了。
10: 哎，好，谢谢。好了好了，别聊了，菜都上齐了，我说两句。来，呱唧呱唧。今天部门聚餐两件事儿。第一件，今天下午公司开全体大会，对人事部也提了要求。就在刚才啊，赵蒲已经把20年 Q2 Q3的业绩目标发在你们的邮箱里了。等今天聚餐结束，每个人都去认领自己的工作额度。明天我要听到反馈。有问题吗？
16: 没有。
10: 有没有问题？
16: 没有。
10: 非常好。第二件事儿，介绍个新成员。实习生安和。哦，
17: 欢迎。哦，欢迎欢迎欢迎。大美女有对象没有啊？
18: 哎呀，别害羞了，安娜。
10: 你们都是年轻人，不需要我这个老人家来介绍。我就再强调一下我们部门聚餐的规矩，一切客套敬酒全部省略，不许劝酒，不许聊公司的事儿，被我发现直接扣年终奖啊。说清楚了，现在开始就好好玩，干杯。安和，感觉怎么样？
8: 能在您手底下，我觉得特幸运。
10: 吃苦的还在后面呢。你怎么回家？
8: 啊，我叫车就好。
10: 怎么了？什么不见了？
8: 我好像把包落在包房了。
10: 我没看见你背包来，你是不是落公司了？
8: 那我这就叫车。

0: 安和听到了自己熟悉的旋律，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他悄悄望去，只见赵普坐在桌前，闭着眼，双手捧着口琴。他只点亮了自己工位上的台灯，暖黄色的光包裹着赵普，与纷飞的音符共同构筑了一个独立的世界。
1: 赵普姐，你还在加班啊？
2: 嗯，
1: 我把包落在公司了。赵普姐，要不我们一起走？
2: 不了。
1: 嗯，好。我刚听你吹口琴，我也吹口琴，你气息控制得真好，但是有些音不太准，应该是簧片出了问题。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把口琴给我，我那里有新的簧片。
2: 嗯，谢谢，还是不要了，太麻烦了。
1: 或者我明天把新簧片带给你也行。
2: 那就麻烦你了。
1: 赵普杰，你太客气了。你饿不？要不要一起吃点什么？
2: 我还有工作没做完。你回去注意安全。
3: 哎呦，小安子，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就别管他了。
1: 可我还是觉得，大家毕竟同事一场嘛。
3: 大厂不是在学校。对这里的人来说，完成工作任务是第一位的，其他都是次要的。你也得尽快适应这件事才行啊。
1: 好啦，我知道了。
3: 哎，那是不是老叶啊？这后面怎么跟着两个保安呢？
1: 师傅，
4: 人多的时候还是叫叶经理。正好你来了，跟我去办点事儿。
5: 齐素，等我们回来，拿着设计部的人事档案来我办公室。
1: 好。师傅，这层是设计部的工区。
4: 嗯，这个工位上的东西简单收拾一下，清空带走。
6: 老爷，这是怎么回事啊？
4: 老吴，公司的决定，你被强制休假了。
6: 强制休假？没人通知我。
4: 现在我来通知你了。
6: 老爷，我们是一年性一研的，我都七年了。为了设计这个新的界面，我已经三天没好好睡觉了。你们至少让我把图纸画完吧。
4: 老吴，
6: 放下。
4: 老吴，
6: 再商量。
4: 公司的决定我也没办法。这两个保安留在这儿帮你收拾东西，收拾好了，我们到人事部详谈。
6: 老爷，我……好吧。
1: 师傅，他们都不抬头看一眼发生了什么吗？
4: 齐素应该跟你说过吧，在大厂，完成工作是第一位的。
1: 可老吴是七年的老员工啊。
4: 别说他了，即使是年假十五天的员工，只要和公司的利益不合，公司说开就开。这里比你想的还要冰冷无情。怎么，害怕了？入职第二天，现在走还来得及。
1: 我不怕，只是需要时间适应一下。
4: 很好，但你要尽快适应这个节奏。三个月，很快的。
7: 叶经理，
8: 哎呦，叶经理啊，您下回有事说事，能不能别总吓唬人啊？
4: 王栋，不做亏心事就不怕人叫门啊。还是啊，两个事儿。2020年第二季度马上结束了，你们都自己好好看看手里的业务，该赶的赶紧赶，新人很快就追上你们了。第二，安和。
1: 哎，师傅。
4: 说多少次了，人多的时候叫叶经理。你转正了。
1: 是。啊？
4: 愣着干什么呢？你转正了。
1: 谢谢师傅。
9: 谢谢
10: 师傅。
9: 谢谢。
4: 这本书送给你，
9: 加油！
4: 入职礼物，没事多看看。
1: 价值，
8: 怎么又是这本书啊，老爷？你送礼物有没有点新创意啊？
5: 王东，别小看这本书啊，不认清价值怎么工作？
8: 是是是是是，领导教育的是。
7: 阿和，我有个礼物给你，这是楼下商场的购物卡。小安子，你都转正了，该有点大厂人的样子，别总穿得跟个学生似的。
1: 天哪，这得很多钱吧？
7: 我的一点心意嘛，收下吧。
1: 谢谢宝贝，也谢谢师傅，谢谢同事们，以后就请多关照了。
7: 阿和，你这转正，这周末是不是得请前辈们吃一顿呀？啊，好，周六我请客。
9: 我一定得去。
5: 好了，你们高兴一会儿得了，抓紧工作。走，阿和，去会议室。坐。实习期有什么感受？
1: 就是觉得和自己想的还是有很大落差的。这里的工作节奏很快，压力也很大。刚进来的时候，的确需要花一些时间去融入和适应。
5: 哈，这都正常。你这三个月的工作表现很好，环境适应的也很快。我的确没看错人。
1: 谢谢师傅。
5: 那个问题呢？你想好了吗？为什么要进大厂？
1: 我来大厂是想在一个平台最大限度地发挥我的能力啊和价值。
5: 你这话说的和那天我面试的时候讲得很像，展开说说。
1: 我是一个很渴望得到回应的人，希望能看见更具体的结果，发现更切实的问题。大厂的环境正好可以切合我的需求，我理解这是个不断付出回报再付出的过程。师傅，我这个答案怎么样？
5: 你记住这个答案就好。你在一言工作一天，就要把这个问题思考一遍。正式工作和实习不同，感受差异，也许你的答案也会随之变化。这世上唯变不变，所以你或许不会马上就得到一个最终解，但我期待你尘埃落定的那一天。
0: 安和似懂非懂地离开了会议室。叶枫的话听起来玄而又玄，什么变化、答案、问题，这些都不是现在的安和所能立刻理解的。但老叶的话其实很切中要害。安和真的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来大厂了吗？
7: 小安子，我好像给错卡了，刚才给你那个是给我弟的，这个才是给你的。
1: 有什么区别吗？
7: 当然了，我们安和的面额肯定比我弟的要多呀。
1: 谢谢你，齐苏。
5: 齐苏，来趟会议室，有个材料要跟你交代一下。
7: 哎，好，叶经理，
1: 一会儿回来把卡给你啊。我记得放这了呀。

0: 没事，我东西掉了，怎么了？
1: 中午了，当然喊你去吃饭了。
0: 哦。
1: 哎，你没事吧，小安子？你这一中午都心不在焉的，该不会在会议室里，老叶跟你表白了吧？
0: 没有，你说什么呢？七叔，其实我有件事情想跟你
1: 安和。
0: 说。怎么了，赵普姐？
2: 找你一中午了，购物卡掉地上了。
0: 谢谢你啊，赵普姐，谢谢。
2: 没事。
3: 七叔，卡给你。
1: 哦，好。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0: 我以为我把卡弄丢了呢，怕耽误你工作嘛。
1: 嗨，看把你紧张的，弄丢了就把你的给我弟呗。好了，多大点事儿啊！我说你怎么一中午这么心不在焉的？不过你这3个月冷屁股是真没白贴啊，赵普都愿意帮你忙。
0: 能不能点正形？
1: 好，工作去了。
0: 赵普姐，谢谢你啊。
2: 没事，你不也帮我修口琴了？
0: 晚上下班我请你吃饭吧。
2: 不了。
0: 走嘛，赵普姐，这卡对我来说很重要，多亏了你才能失而复得嘛。
2: 你不用客气，多谢。
0: 那好吧。
4: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降噪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1: 新年的公开生，下面来送给你们这里参选人。这个来困难比万难去。几个书记习近平去，门西新州里啊，熊女哥哥熊女穿短套。门西新州里参选马拉西比总统堂，六十几年段用的廉价银币，蔬菜二位切瓦汤，吃的二位我有几套呢。门西新州里啊，熊女哥哥，让给给同妹杀顿女不切的冬瓜汤，参加几个吸毒前做工的门西二位点都冬瓜游戏，年段难遇。这个夫妻总是开心了，加起参加六岁连段别处，连接生活充裕。场面，这个夫妻总是开心的逛展览，年底俺六讲堂，可爱西餐邻居堂，当中央给特区美女看到杨大去不吃够，卡在轨道给三不堂，跟着苦心，连跟主心姐吃了东久。孟西新出了模特同进也不借钱年，就在台湾参加人畜堂、人多人别用话堂，参加几个吸毒前做供吃起，别准火大吃个烟吸就遇不人。这个夫妻习近平看，党中央给孟西新出了采团通亲能话堂，让给孟西新出给就在五三台北脱了主角规定的男女。明儿日快上班，参加三级团团练普有了参加牛不穷新月别。我最苦个同进团战龙了，卡点脚不疼。点点俺梦想新旧给来段天，你日历任开进套下年，军前面白凭着三不团脚同进前国是点难遇。这个书记，这个吃过团子林去过了兄弟今年，梦想新旧买了给过不离过吃过。卡叫西医特区车队军控前年，孟西新旧给卡叫做卧堂，昨年开控二位卡三所关系年度难遇。场面，这个书记松懈开前年，时间人卧堂两段配送操编，孟西新旧来兄弟哥哥团购给卡叫三段堂，作为最送七月扩段难遇进，加起参加两段编，落着点半三段堂，各多各三七月规模千不贴不堂，国家难忘昔日解决度。上海政治六千纪录记，中国财政领级院士丁奎林看，到我西边当官，俺从这个书记习近平去政治六千时，给老爷准备青年教我堂，让这个书记长途松懈研究穷文，规模千不贴不谈吃几多，跟着杨哈家几不银别从哪穷。这个书记习近平供我们去归堂，供我们归地，供我们归地简单难为我。让给给孟西新旧里啊，通勤七三天，俺穷牛没白菜多，脱了单鱼。孟西新旧里菜的新旧给贵州区给罗子镇是一百毛钱，参加三队给种子堂，就在台湾参加人畜堂，人到人别给孟西特区给内部脱下雨，结束度。中国财政一看，深圳温泉六在新旧领的院长，新旧把流程利益。两年前给吃过酒，我别过错老天。兄妹村都听着戏，错不听。村大人心给团圆堂，我有给团圆，路狗给团圆节，还将千不点雨。中国南北停入建堂，提醒我从现在给给吸毒前做工前班，我从二八多人去中正年各处参观不堂，秘密看年南大策划的部批改给团员听着戏多里边。提托年当堂给课堂黑板图，这个书记还将定时别特区给大世界把村个月。提点这个书记松懈了，我就立即给读书体力通全线松动。这个书记习近平看，六四堂参加给新店民的批改动员是几多规定当年，孟西新旧给新店民的本卡读起动员。新店民的蔡龙勇为去年里啊在松堂，参加六四团教案民的所讲前辈南水历史动员。许多新店民呐，弱脚学前前班，菜市开边人多，特别多话借钱的。孟西新旧拿修脚贴，许多路穷二位忙为每次团圆吃啥给我钱管。参加六岁来段别，让我给烈日烈年里啊写初年，给可给六岁参加新店民的十几多配给东沟的规定单位特区规制团购吃起，别准体外吃话吃管写送度。吉林六千纪录记，中国财政领级院士张希银，退入三不县村，让给给在沟新旧来，也给千不穷年。建立七八年，年主堂年七七百巧数，军队中心右边，闽南给团南七百，同为三队给重建开机投票。 天天当中央给孟西心就里啊才推通勤那晚来穿我心事让我前给吃过日日久让给第二怎么托推运人部前天里啊孟我脚掌军团啊攀论用我军口切土别给客气都可以我最突然落街新店民的自身所共同孟西店都动为七十所给七十年店里啊第二孟西心就吃过普通都准备普通给许多新店民的保险所共切有接送度南京六千给六级，中国车人领给原始哲坛名题。俺最后几个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钱给组织切不通，电给你给他就人心给团结了，国安委定十连办，松给你他几多脱不切办，国就安委定十多动员，连根基不苦拍不切办，孟西日前给那么多位国就错的切办，普三月不通，天给给四十点办，明文别多少月不接给，普中给许多那么体外忙完，孟西心就拿手脚切断切办。我怎么写到他？我怎么说讲？我怎么批准借钱别其他准不借钱的？别准钱别人，给客给钱在门市点都动起，落住他读书，体会忙完技术比我长，就在他为钱在人做他，人都不让别人要跪地动问题，哪里样从这三不丢给他，切记三不交给人事送读。这个书记习近平去孟西新旧里啊，夹脚谈接连七脚兄弟决定，现在给孟西只管开钱，马拉间都规矩谈总共切不通。孟西新旧给开旧谈吞别日益定叫马拉推仓都动完。孟西新旧明年连个谈作为切根历史动画界切的，关于扩阳谈潘年里啊，随共切别杀掉苦肉丢过。苦了西部杀掉吃艰难，人苦挨修年；苦了西部参加军教难，苦大修国事，年度难遇。场面浪迹提大劲，如同习近平给苏西南委当中央劲，前日给去年里啊进教堂，参加闽南脱过去把抗日成个月。场面新秀体外点不通，吃就体外无语住几套年，就在头位参加人畜谈，人多人比用我吃不通。参加个阶级多偏左共吃起，别特扩大吃个国家艰难与接送度。中国参日领吃对吃饭参日批准杀对的年纪新秀把陈玲玲去。儿童革命年少送略到九七班，几个书记上海参加战斗里啊，信心能够。那时参加新店民的采龙用完，透过钱不能为，个体对俺那里呀，开始过度给三不谈，坚持存那什么穷，其他钱的虽然不怎么区别，俺手里也点呢。孟西心就体外顶十谈，体外五年用完天，什么七千元？听的熊美聪对他几个书记，孟西心就难看，彩礼心就明年，落子几阵切关系，秘书干年年就难为。年三班，几个书记孟西心就难看，彩礼心就明年，五年生气能够多年穷。我那里也心贵，还将钱不贴穷人。我最终归孟西心就安慰多撇当年，孟西心就给给给给国库，我也说相对学同年应别，心修讲钱不给穷，写送度。
3: 第一个五年别问题是。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党委西北选举第二年的结束了，南国南山南桥街的南北七路东沟铁两点六中停二个八千元。中国中央区纪检书记习近平给六中左右能够，北推空白塔秋山头为叠加了，解决了七个级别特区的拓展动力。南国南山南桥街的两段业务周边开启人行了，门前抗力七不谈。人群南山文化塔开店准备南北休息的当天。密码盲锁给厕所谈，就努力给叠加了松江电力接轨线，面对难月。车东头当部结合人群内在国际新旧抗疫路段杨思全去，那段地铁设置南湾塔，来给全国对难月。中央七十九届路段南给设置了南段昂山南湾马赛垂头羊难月。习近平给设置塔垂头山系松懈给些难月。空气让给金阿公杨新加起话塔，萨康牛顿起话。农民群众忙活节约别，人群内在团结了他，忙不团结约。党给促进就业把作数，党中央给南国南山南桥街的来团体，迷茫给地图谈，阶级给叠加谈，只要约别，团结行动今年，他们真太用钱的。都是来桥瓦动画谈，这个是桥柱街吧？麻辣组织南北七路动画所一天，规定忙不今年。加急连接不他忙所给你吃的，人群内在测评他，还将全部日本人不来南北的解围，怎么能给我军给开连抗力突破？南国南山南桥街的连段业务主办了， Nyebartu, Dangi Cho Yongi Guji Takyong Ta, Mima Kongtu Gurwa Ta, Ceso Zawai Zila Zinba Takyong, Rengchung Chuni La Zinjo Chekyu Takyong, Nguyenguo Zuwur Zinkyu Takyong, Gyurju Sardu Takyong, Malaki Dushi Takyong, Jiso Ki Nyamju Takyong Je Chakwe Ba, Laklen Chuli, Nguyenzin Dingsab Chung Yuji Denang Tu. Xi Jinping Ki, Nuisi Nyaga Chungtu Dongwa Ta, Nuisi Kyunggui Chungtu Dongwa Ra, Nguyenzu Ni Nguyenguo Chekyu Zuwur Zinkyu. Jungzene Todam Tsuizin Chekyu Takyong Che Di, Deja Dimshu Ki Langche Ti, Gekam Ngakun Ki Partong Chargui Ta, Dixin Rika Ki Zuzun Chargui Chui Kepar Chekyu. Nguyenmi Gengen Chesi La Xiongnui Gep Di, Nuisi Nyaga Naso Gyurim Denbe Gondi Sejui Ta, Nile Kepe Gondi Xienji Nguyenzi Tupa Chekyu. Leta Jukyong Chishu Chiru Dongwa Ta, Chongki Kejian Ta, Nuisi Tuimang Wei Sekui Ki Gakze Mengshi Jigui Ki Gokzun Sesi Lokdu Ngang Toru Dangni, Jiyu Tie Ki Xianja Kangkyo Sekui Si Nindu Nangyu. Xi Jinping Ki, Mate Cemdi Ki Samlu Ta, Tertu Ki Samlu Dento Dangni, Nuisi Chenpo Ta, Nuisi Cepjin La Kade Jokbe Nuba Gyunche Meba La Chiru Dongwe. Nuisi Chenpo Ta, Nuisi Cepjin Ki Nyankara, Simju Darju Ta, Deshib Zilian Ta, Nguyenzu Nyata Dongshu Chiru Dangni, Chedrup Nguyenzu Tugu Changtu Dongwe. Deja Chenpo Ta, Chedum Chenpo Jumshi Waki, Chedum Guidum Lamsu Tugu Changtu Dangni, Gekab Ki Chokdui Rengxin Ki Mesun Ruka Ta, Gekab Sakun Ki Chedum Rokyub Dine Zukyung La Gundi Dongwe. Chokdui Rokyub Ta, Parke Guiji, Larsu Gechunxie Ki Ledun La, Jekyur Ki Chargui Lekbu Chekwe Xieden Tu. Xi Jinping Ki, Rengchung Nuisir Kade Chokbe, Cenze Ki Degyur Ta, Chimkyung Gelin La Xiongnui Gyakwe. Chedrup Kepkun Ki Cenze Sardu Ta, Tunle Sardu La Gundi Dongwa Ta. Chedrup Rikzen Zukyung Ta, Xieden Min La Sokyung Chishu Chir Dongwa. Rengchung Nuisi Mengxi Simchu Dingsa Bihwa, Geji Biri Nyamli Dingsab Du Dongwe. Chedrup Kepkun Ki Chimkyung Ma La Tuisang Du Dangne, Nuigo Nuisi Nuigyub Chegi Chimkyung Jengi Chu

0: ཁྱི དང ར སླ ར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1: kipta chibi tumzi chengxi sarshu le ngunpa. Nyedong kiamin nishu zengan lor sipen ki kyun dom zhungku yu gurwa mi ting chi dunju dungku tang nga don le nilin shubati. Nyedong kiamin nishu zepsi lo tan durna gachi nishu zeng nye tan chengchung nga par yu. Zhungku yi nye tan yu gurbu yi tumzi chibar xin na. Nyedong kiamin nishu zengan lor sipen ki jima mi ting chi nishu zegji le genwa zhungku yu gwa ti tu zungbu le gachi sumchu su sum tan chengchung dun zan pan ne lu gyu ki sundu sabu du yu. 中国坛四边玩,却你给雨果中文七八,电盘起那么团不探,别人给西群,军团啊,七十七月。明儿中国雨果玩四边土雨果土雨果,大伙七八探,八家雨果怎么七边那么提了,他这人心跟多出呢,让点见他娘们七边开始问月。七个七边,推最干苏军起雨果玩满位推最给菜和来给的。 七六,当我你被雨果我用为推荐盘路线切不提呢,让没有雨果为多次,加起给出给个新月不行。电在相处看所,虽君尽重亏了,大伙起不去,中亏雨果为三年提给忙虽起归难受不他,重亏了其军电穿两年切给了,提为能亲切的,四边其人内难听,二为用错突不起新月。铁坦推从所四边其雨果我,中亏了雨果图做话题啊。 云中了当我怎么呢人类最细丁色级别超速给我他陆局人类心就他忙碎娘们年年七十九岁给独自人心托着松心北京塘西安苏州成都所陆局给南屯配送错不他三矿给开去点别重开他四边给雨果我中苦着为每月总而可以不行马蹄里重开四兄给雨果里屯做年晚满月给 四边给军队那么细出谈社会忙起玩你为出为推出当夜月别看怎么给人类学校看我不就约军队给随军与国外用为推出所与国外没产几千年用途送为中国与国外四边了年龄什么钱都不约你多给没出过了你说巴塞若那那边怎么人类学校的 巴特罗西琴托基萨推亲人中国坦中啊预备起过对马的变化题中国坦约罗伯尔基人的比例给地步开清行动教育巴特罗西琴奇一些也不也跟库鲁瓦乔安娜也怎么能给虚下这三度切的人类西别过了是被推梦给给着去约罗芒措体外芒为推断坦各自吹内中国人类给停热村区西道托局人员约计送于不是 铁坦切记中国家四边给雨果玩命别给控诉用为雨果摄受军团案历史单元别呢推荐国别主路得第二种动画他四边给马德里他巴塞罗那瓦伦西索重开作物的推荐国别拉克日学的那看论家吧查托呢看见七八他接西车习所盲片摄受对呢推荐国别主路因为推国通途动画 给南区做内雨果重给他地位尊重归途四边给个内地协助他给人忙不如车格空忙的动画中看探色东所求于途给人忙不如协助雷索动画在前内四边给雨果的话中国的雨果都具备得地测试他给南推测托了他给克尼比人内别人却你所别给中国了归地东新月四边给所来谈雨果比所来南产给即刻四站 路易斯四边谈中国雨果为穷人中文切不提给个你比雨果他提醒这一团来批给用完归去突破满塞给个你比边角从团谈城市间起及个所开空给我主念来了滚地铁平提为给个你比忙错牌平村西多谈自信念这切给了滚地铁地四边谈中国穷你比中文批给东西忙出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귤 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주 추체 트바
0: 셰치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투미 케쮸 뎨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Lachor Ridin Ki Kip La Yung Tup Chi Chi Sungur Tita Lang So.

0: 也不如不去，哼！他伢那就看老松哎，老和老是把老板也把大土瓜田那个讲啊，这不个许久啊也把俺老妈破产，俺老妈光打不顺的，乱七公个样别穿的，这不牛肚，这不有素质。可以。乱七公个样别是，大个哪里？听我爷这边哪能全部公个样别？
1: 다제는 죄송해야 된 듯이
2: 가시 좀 돼.

0: 哦，住手！你最高的都给，
1: 那不起来了，小舅，那才看见你的。
0: 那边姐夫，只那客厅呢？落下解别干系，落毛苦不着急，落毛屁股塞那，那我请你看哟。

0: 妈孙堂落穷阿别结不跌入撇撇骨头继续一
1: 天内下连接出了孙堂阿你落穷日点与你永远与穷地来几步落穷越土越土谁人那个总部落穷越土越土人群那个总部所以就是越土是诺山路面南滩南地带浪索。

杨前妻，陆母短短竹板，杨前妻，将这几笔冗余，下年你，请你明显了，着迷信。

0: 老母喜悦公爷怕姑娘土炸没怕地跟着了对去此刻主播家们土你了对去主错土什么家
1: 干什么
2: 就好了

0: 你眼光，俺们不帮你点吗？我想个办法。
1: 那革命人，那肯定是我了。
2: 那好了，是白了嘛？一把刀，多花点那个价，那我干嘛一个出了个女的个了嘛？我说吃香啊，不去，谁都没拿。做梦啊，大水。
0: 那不干了，连几次他都落了，切记干系，那大个猪八戒。
1: 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
0: 我把帮你几把钱，俺是今年来接班，赶紧去，去了看鬼，弄梦啊！
3: 对，瞧，
0: 路没见，跟进去。八戒这边，看见我不要瞧，哪个阿拉，哪连接其他的路呢？连接其他的路。哈哈哈！连你我不去呢，我想这边突厥就不行了，你直接过头没？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Atır! Götür, dış! Atır!

提参数长孙前部去内球下辈进别破木爱惜三爱以人情妥协自别看文白批会一处各白自己胸部那我谈长孙期间祖间努比建设体一处南乐普瑞建设形式文白车门牛图强求安天于途松地给些诺散了批瓦当

阿姨去哪了？想念经典，露宿敌心上，阿姨心急，妥协责备给，分把片内运转，干嘛事？

0: 强强安的预计解散诺三大，今年文山来的这娃都过。
1: 伊拉难度，五年空谈间，偏就一心提醒这位客，替你交个破门特点中，各人间去唱诵，别忘笑。
2: 唱诵全部，各人去。

0: 上面几度结尾泼墨贴心里准备当过这个羡慕意强求求爷我不上不了祖母不仅唱诵千不用啊我操奴婢妥协听听你你做那么不为社会这里泼墨贴吧这些这老婆这些就
1: 你上回别铺要不要不想那些
0: 各进去
1: 各进去
2: 来爷
1: 前两个你上回别铺了呀谁谁家都不去洗
0: 各进去各进去进去那个这些书店家过来

0: 你说好不啦？给谁弄啥了？你说好不啦？你说好不啦？日前做件多些的，
1: 多些的呢？婆婆看了婆为小把他，人类表白春素一些，年龄的甜蜜意，现在改善起来，定要差哪若呢？

0: 你看我们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 당당히 길에게 최내 허리를 주제 몸에 없을 탑시지 마더나 영원민도
1: 是的，我们要当兵，出马出空了，出了就接不了。
0: 去年去不了，天狼死的，俺村这边我点头有见，这么运转，他们现在的改变这么些，这么多。
1: 那许早前，他竟然给这边你们的，突如突如转就让人，
0: 怎么俺别出去，见证啊，他们改变，谁，怎么一？
1: 这么运转，他们心里的脸脸说，这边先养姐爷们，那听着先把马脚砍了死。
0: 去年都过了，怎么俺家乡的印着的，娘妈去弄不到的，都说着，恐怕去俺家乡的那这家是年被他个让姐不是？去年去不了，去年土蛋，走着了开呗，开始这么运转，他们心里的面不就缩土为呢？
1: 俺看上了，这边大木娘先当，新边生了，娘不识喜鹊了。
0: 怎么退出边木了？
1: 太大了，他家不得空，俺母老俩一切大缺少。俺个别当对劲，上不了几次就你当劲，抢着俺爹个爹个地，不知得着几十万马子，见我老三口，抢了骂了脏姐。
0: 抢了骂了，那这那听这村不一呢，他妈也是的，让俺让你给骂的呗啦。
1: 是的，我让俺让你的，多多记了这件。

给谁诺上他一出那么些年云人们送花给谁诺上满了团规穷我他苏土孙他的手乱帮错提人给谁满了团别个为了要用你给给我休息诺上也给送他他天天过目下个能行呢无目没去送东给个月天也能了月别看了你下天天你诺不上不强了些即要用你去送他抵达浪索

不，

0: 天地里在哪里呀？昆明林格草，北京水军还没有撤兵去改革南区，缺给农山南大南区，撤兵徒步开去，俺们就去新平。李前几面哪里呀？模特，缺给农山去撤兵南区，团主北面南大塔，农山给公路，唐能行，农山永去德通所，这些学一片，林格年推到头，三能去日完学会。
1: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APP云听南的中央农村延庆机构的控制，延庆塘农村里程列车开来，去让去康山对不对？有对康中那三桥塘，他从沿用沿农村车辆卡去送油塘接领人呢、瑞阳、瑞在所的里程，在这芒果去让呢接对到三桥。阿江江APP听南俺做中央农村延庆机构的控制，推给里程亚三桥。
2: 可是云听云南安村推给里程三段呢，我了也去让去老多卡巴站、兰口、龙岭、仁义道歉所、坑中头云听 APP 彭林南各不谈，云听西北建议给他这里云南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彭林南初级，提醒云南建议托呢，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借用。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이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六种吃炖韭菜，六种吃野鸡勇气，六种吐刺。
3: 这个李建功看不上，他的林建的三个粗鄙的前提呢，中央农村年轻几个不立功，票价农村企业老将退休级别的前提是，俺那天的李建总比他年终休开密码加作业，铁人李子那亏被母体呢，习近平给退了不少笔，中国开卷的笔记错人录给光笔，老将集团级别难断卡级，人被先休赢了。

0: 中国空军党建国之年，中国开军电报记错人录记，且早晚的口碑开军营。当年，当时茫茫落汤，下了诺奖，遇的越战人建的前沿营。中国开军电报记错人录记，且早晚的口碑开军营。中国空军党建国之年不谈，中国开军电报记错人录冷录记，给咱去训练。中国空军党建国之时。
1: 吉格普书记习近平给电报了，当时茫茫落汤，下了诺奖，为的当年他们这两股子前人了，前头确信股子给读书人，中国空军党里，中国开军电报记错人路恰恰跟股子收信人，当个股子里，当当吉格给两个卡亚布尔主部特别，作为建立人不谈，刚爱他两个他的南巴的截图别，当地给高阿德不信人。
0: 当给两个月在人工之前就军权七八年，当给个别早晚措施他，少是难是赢了。借用米利卡的密码给欺骗他，低级难是赢。铁了二把头，确实跟多些他，既用跟多些，搜寻跟多些，密度跟多些，接电报的接不他，着蓝给定住他，日本雄鹿给定住，冷鹿给定住，接电的动画。吉格书记习近平给党中央给搜寻他。
1: 党用给搜寻度确实比困难了，落到别处给控股了七八。党中央给网站谈，针对机构的根据地落到别处给送交七八几个。党用团结机构谈，采取机构的用具了卡点七八谈。党给全用了京东谈，巧控制团结了七个人给人点点七个。党给国际给困难呢，让个让了再我是没用不了。陆军的迷茫给他们是七八几人行。
0: 但给我为他接不行了，让这个责任呢，谁不是可以不行的是？中国空军党里，中国所谓责任给党领主干人了。推崇说，中国密码谈，中华民族给党领主干人不谈，中国陆军团队，军队党委撤夺，先给七七的美兵，估计首先给日本团行军，中国日本给陆军了，新旧什么切切，内陆的到哪里？ 中国空军党给国际面呢，俺做吉格谈，俺做美利坚，他的能行给冲这些领土密西了，他的能行给阶级扩内将有密西不是？陆军他迷茫给中国空军党给中华美利坚的六百七人国际前就当时七八年养他不是是，让这个责任呢，吉格给作为责任给南北托呢。
1: 党给迷茫了国际前的地位，杀进组织，拒绝送给拉布金塔子团，作为重振开联企业团。中国空军党给使用国内开联企业金，党给吉格给希望撤夺，全用了金东团，巧控制团结的区别，首先国内开联企业边。俺做党给团员认不了，希望讲完了，就这么给习近平团结企业不是？
0: 当给国际人一把头，巧用钱谈麻辣钱谈，恰做钱一滚。吉格书记习近平给党跟国际搜寻给女别国的感谢孙杨的把钱余地，空给点不他，别下内线呢，干脆给国外大娃一把地，大娃你中国空军党行。吉格就用麻辣你，南西给宁拉忙不出别，牛津气味麻辣钱一把谈，麻辣提搜寻你中国空军党一边。
1: 密码推送他，细致细皮的恶劣，情感细皮看，目光满足当小看他，当小妹妹们的接他，起来他，团里参不看他，所做空心错吧，团面连做说，忙做错不接场面，中国空军党跟国际军权机关不提示，党给越战人国际七八的兄弟家国问题呢，民给他们怎么谈，几怎么是没人不他，就去偏也定力送他。
0: 能是亲自接送送，党用借用马用送送，铁棍说是他，出自卡多团结七个不提示，铁棍扛起他，巧扛起，出自扛起多贴七万，娘们说什么样？党给读书娘们说当着我谈，当他一个比拆下了男子当着我时，党给国际军权七不西边，乃至扎团都确认内团地点多，俺做努力哈将给三不个不谈。 民宋哈江给闹不过了，廊桥哈江给颠不过不了，差没七八趟，有个看样店内有没中。等岁娃儿给这娃儿呢，日本雄鹿给那段内心吸引了，老林给那段开心是养人。
1: gyur ju gui che chun tu nga zu deng si war gin zhe we tie nyum ji kang zhi xi che yu ya tian zhen jing ning yu wa me ba di ti ni zhong gui kong zhen dang gin gu zhi xi deng si par ge zhe wa ta ju ya bu che gu na tong ma ra dang gin gu zhi yun qiu qi gu na ngun zhe

0: 푸지 체티 메노
1: 푸지 체티 메노 싱글링게 콩캄사 탄들링게네 생구초베리 첸디니 중앙롱팅년 첸지캡리콘 푸가첸람토 구주슈베 푸지 체티 메노네 첸시 마팅디리 첸년주슈켄조와이긴 히링을리 첸나 응을리야 개용기 푸기기 기치튼 샴튼캉 토마 헤살 고치웨 고시슈규타 티지 玉立政治抗中三顿的阶级冲炸顿别国所南屯卡级国际学院我们俩听见的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抗阶级 제 시직도 되게 마세 샴제 솜돌 하점 냐차 제규 샴든 칸키 루규기 피게를 신네 벽에 이기 중피타 롭중피주 균진 송경제 주된 조 첨부 송을 치네 균진대 주구지 제대 푸이 사스토네 체진첸토 피주 지비 파르키 피게 규림 시주 세보 제대 미리카와 조원타 비리 냠제제러 군티 동진 퇴배 너버 수냠 퇴배 원발 제바만세 샴동 칸키 중국 스슝키 푸이기 갑시카부 팀망부 왕자 된베 시진서 제대 푸이시웨 징주 당춘 단탄 스슝키 체퇴 통치타 토구르 갑겨르고 푸이기 게이 레트는 초용의 야르게타 로교랑 신기 좀제 톱츠 견용의 원발 제규 下面要听见的母体比例正字抗中三度年给及冲着对面过提升能势学别你寻平中落个重启的内东区给把香气日地所出格张诺布库坦库没多吹脱泼泼出不起行正字所把持提高培给张诺布人内给看娘们领引了给可给苏美人别与国人中可以引行 Tengay suyun ki zhang nobu suyu ti nye, ta jia pyoge chong sip yugor ki cincin bidu namchang le kyol gyubshi. Nye don kya me nishu zeng lwe dawa guba, ge ji zhang nobu soza nyamzhe lhen cho gi chok chin gup shir guba, de man ki ge za, kwa ben haken du go chu xin. Zhong kui zhang nobu soza li ji gi tui ce bishi yinbe pyon chong zhang nobu ring ne ginkam nyam lin lin ki gen kurwa zhang lian fu yi. 应该呢，当些干么给钱的，别给张老伯所在登记，证明了就。给及张老伯所在历任任职连错，张老伯就有银行卡住些，别给雷屯地还将也不住多，张老伯所在这边这边也不啥不嘛些，他同健康连锁着玩，规模提高实际，定价也不吃不些。 比例政治抗中三度内给及创下短信，六个重庆内东区给不相去，张老伯团队同真切写的，新来人内如果两者定色他，表达给书跟贴书接动话，新装备用不模特拍我姐给，重新打给给冷不三百个月不是，内东下面你说怎样留到我那边，才绝对你，内东区给我几股中国如果你们他。 表给我们人类虚下三国的结果各不同步用着程度张诺表人类健康年龄领头创新内东区人类如果聚集如果雷屯康松他特别年龄给垂屯下不行落铁了张诺表人类健康年龄领体验新的重视表中国制度点被重视给随天如果的切据给增强国旗人体资产温泉级别
0: 表给重视表过的去，前进必端南昌的口语不是，因为罗些人浙江罗平塔中国新来参日卡张罗不行就说，表让更强行做参日康所，参习这些塔，俺们来同色切巴丁，团子新就三百克空所，给不想给正子团来了，才给人新的批给穿越，正子比拉坦正子一字，正子说明说，说女性谈起为团子三百，日坦人不行就三百，立足穷阿蛮些。
1: 从这儿对内，培给政治团队连续七次开空间，动着忙不干预不是。那年给不想张老不所在团队给培养张老不人类如果培给参与公司局，六个重庆他，七次重庆了，六次重庆所给总局级他，真正创作，我就拉上了，开播东北国企十几居民出他，年度二级国协级别。 行政忙错退场，股东拉上他，米送至七栋拉上了，偏不投票不止。 公司体张诺布苏玉组准打工他人内林尼尔宫连轮团体李任给连民乐观车企从康尼尔宫所给路子局罗西部的三年提个李树拉家国的车你给国主他彭云拿错国车主就这期阿雷拉家国车家的中年节这月就对十字给把心呢你懂给你说这样的路公司提局人自己呢你懂去给行着玩拥抱国的车给给了咱们穷于不是最近去张诺布所在的团列重叠都清拍他三年级不大的给及冲着对面拍给不想去正在抢下了地内重新他给孙女特别留下不总心气正在西当几个男三天迷茫给来尊他落水对月了他不给天天团列不切头为批给来把周围的榜样起行于不行下面亚摩托能去松地村把这些阶梯如恰面具也不切别过提醒那个事你恰能去重启的迷茫面看起重启的勇气村松地村把起让地我丁瑞恰把居西改为小学通吗蓝龙穷心你你把你把你这你破地恐怕谈不不个你看南天没有地这庆天天你把查给穷为当上行也慢慢写舍不脱散松地村把他如念参加起马克穷为小学给老子集体穷为穷给开前期干事老子规矩体一顿把他吃过七八小学七八查给穷娃姐给扩展西部的概念，那就从开始开工地拉在一起东家干预不是？是不米西东阿边上什么性别？比如强唐三多了，几大的青年如恰起能受冲突的话，他绝不查给穷娃结果三西呢？兄弟村把这些给提过了三不信徒。辽宁省亲面具新店北组织南北配角面具入卡，王子亲内参加起日记开间。搬运超越宋地村巴的这切能出了南这切心这切规矩也不妥协搬运超越这切电机坦老子去接唱日月空间七八年那托面具给文昌人心去才令村的七八派去巨人西部的兄弟那团层嘛西部差不多不行这切米萨的学习搬运超越错别那这题一顿被巨人了用这村的洋洋前年那边 CT 年八期成绩题季度的季期十三期为泽松必须所去了他那边丁瑞恰别那把松地八地这些年季从所八得的如果几大恰有不他如此了女子扛着破面三不同图有不是小学期间辽宁省亲面具新店北促进南北配角面具入卡与内参卡起日记期间招恒无疑云文素没吃七八汤其内参加你别凭做诺贝错别没穿拉在了地面没个穷年居士的九八汤给人西部的内电开七八如此各部的这部节签约我就七八行了虽跟起小学七汤汤都呢他的小学七汤提了没个千不没把马赛丁瑞他过了起车跟苦狗也不吐巴的松狗他小学起云七个怎么通途亲吧小学起人差团子问些特别用途起不接触呢马卡的念个结巴他查给国罗索在退忙为来年内用途能点起不满些小学切记能诉穷啊他查给狗吧你云通啊接干穷又不是天二牛正气为主恰给小学提及了按错顶村民他叫松地村把客人对他没穿老子了顶错别小学起票给多了而为蓝龙江用个多级凭做诺贝谢体位开港起我心里配个日记开间起温泉老子开的用我妈谢您看了军队穿别南大面具给女不切入动物马拉祖若切的日别雄鹿鹿这趟我去所中那边出多少所给那不拿错句在那天面村班松地村班毕业他小就狂气吃过没穿老子规矩所地位子女没吃切约明儿能去重启明妈明康七年参加你别错别老子去巨人热怎么空途去预别参加去内大面具内面图别出在军队案头的着心预不是咸阳西子重启的去洛城产业科普了东地塔居住级别列团里啊重振温色推不透预不是 ཁྱོད ཁ ཁེ ཆུ ཁ ཁེ ཚེ ཆུ ནེ ཁབ ལུ ཐི བེ ངུ གོ རེ ཚེ ཐུ ཁེ ཅུང ཉི ཐ སོམ དོན གེ གེ ཐེ ལིན ཆེ ནེ ཐོ ད ལ ཅེ པ ངེ ཆ རེ སར གོ པར སི ཚ ཆོང ཁེ ཁེ ངེ དོན ཁ མེ ཉི ཤུ ཚེ ངུ ལུ ལོག ཆེན ཚ གེ ཁབ ལུ ལ དུང དེ ཐ ཅུ ཅེ ཅི བེ ལེ ཐུན ཁེ སན གུ རུ ཡོང ཅ ཚོན དུ ཐོ ནེ ཤི དོ ཅུང ཝ ངེ དོན ཁ མེ ཉི ཤུ ཚེ ངུ ལུ སི ཚ ཆོང ཁེ ཁེ ལོག ཆེན ཚ གེ ཁབ ལུ ལ ཡ དུང དེ ཐ ཅུ ཅེ ཅི ཤུ མོ ཐུ ཅི རུ ད ཝ ཐ ཅི ཅ གོ སུ ལ ཡ གུན དེ དང ཝེ ཁྱོད ཐོན ཐོན ཐ ཁོང ཁོང མུན པོར ལོ ཉི དུ མ མ རུ ཅི བ ཐ ཅིམ གེ ཉི སོ མི ན ཅིན སུ ཅི ཚེ ལོ ཉི དུ མ ཐོ རུ ཅི ནེ ཅུམ ཅེ མུན སེ ཐུ བུ ཐོ བུ ཅིན ལོ ཁོ རུ མོ རུ ཁྱོད ཐོན ཁ གེ ཅུ གེ གེ ཅེ ཅུ ནེ ཉི སོ ཐོ ཅིན གུབ ཅུ གུབ དུ ཅིན སུ ཅེ བ ཐ ཁབ ལུ ཐི བེ ངུ གོ རུ ཐི ཅུ གེ ཅུ ཉི ཐ སོམ དོན གེ གེ ཐེ ལིན ཅེ ནེ ཐོ ད ལ ཡ ཅི ལོ ཅེ ཡུ བ ཤི སི ཅུ ཆོང ཁེ རུ ཅི དེ ལེ ཁོང གེ ཅི ཤི ཉམ ཤུ ཉི གེ ཅི སམ ཆོ ཅི སུ ནེ དེན ཆེ དེ ཅིན ཚུང རེ ཅེ ཐ ཁ ཚམ ཆོ སོ ཅི ཐུན དུང དེ ཆ ཅུ རེབ ཐན ཅིན པ ཅིན དུམ གེ པེ ཝ ཤི ཉེ དོན ཁ མེ ཉི ཤུ ཅེན ལོ ར ཆོང ཁེ ཐན ཟོན ཤི པ ཉི གེ ཅི དེ ལེ ཁོང གེ ང ཅི སུ ཅི མི ཁེ ཐུན ཚོག ཆུང ཉི ཤུ ཅབ ཐུན ཟོ ནེ ཤིང ཆེ ཉི ཤུ ལྷག ཙམ ཐ སོ ཁུ ཤི བ ཅུ ལྷག ཙམ ལ གུ ཐེ ས ཁོང གེ ཝེ ཁེ ཐུན ཅུ མི ཁེ གག ཅུ ལེ ཐུན པེ ཝ ཐན ཅ ཅེ་དེ་ལེ་ ཁོང་གི ཅིན་དུང་ དེ་ ཚེན་ ཐང་ ཉམ་ ཐོ་ ཁ་ ཚམ་ཇོ་ ཆ་ཆུལ་ གུན་དེ་ དང་ ཤིང་ ཅིན་དུང་ ཚོང་ཡར་ ཁེལེ་ ཅེ་དེ་ སུམ་ཁི་ ཁ་བ་ ཁ་ སབ་ཐ་ ཆ་ཅིན་ཅུ་ཁེན་ ཅིཇུང་ ཐ་ གེ་དུང་ ཐུ་ཀ་ཡ་ མུ་མིན་པང་དུན་ ཆེ་བ་ཐ་ ཁ་བ་ ཁ་ ཅིཇིག་ཐ་ དུན་དུང་ ཐུ་ཀ་ སུམ་ཁོང་ རང་ ཤིང་ཁི་ ཁ་བ་ ཁ་བལུ་ ཐ་ན་ ཅི་ཝེ་ ཐོ་ཡུ་ ཁ་བ་ ཨང་ཐ་ ཉི་ཅི་ ང་དུང་ གེལ་ལ་ ཐོ་དམ་ ཚུན་སིན་ ཐ་ ཚམ་ཇོ་ ཐོ་སུབ་སོ་གི་ ཆ་ཅུ་ཅེ་ཐི་ ཉེབསོ ཆེ ཐ ཅིག དུ མེ བར སུ ཡིབ ཤེ ཞན ཡ ཅི དེ ལེ ཁོན གི ངོ དེ དུང ཐོ གག དུམ ལབ ཆེ ལེ ཐུན ལམ སུ ལ དེ ནེ མང ཚོ ལ ནེ མེ ང ངོ དེ དང དེ མང ཚོ ལ ཁོན ཁོན གོ ཆེ གུབ གི དུན ཅུ ཐ དུན དུང སུམ གི མེ ཕོ བ ཆེ ནེ མང ཡོང གི ཁབ ལུ ལ ངོ གོ ཐ ཅི ཚོ ཡོང གི ཁབ ལུ ལ ངོ གོ ཁི ཅི ཚོ ཡིན ན བ སང བོ ནུ ཤུ ཡུ གུ དུ ཡིབ ཤེ xian yang pian chung ge zuo ni ge ke xin bie ne sun tuan ge zuo qi zhe le dan bie guo ti xin ne ge shi ni qia xin le tan chong si bu sa bie yun li ji tuo dan si ke zhe qie bie tui tin sa bie ge ke ge xin le luo duo sa bie yun li ji tin xi ming tui na li ya pian chung ge chen nan zuo ta ba nam zuo ge ke xin bie ne sun tuan ge zuo qi zhe su dan bie ti pian chung yong ge sun ge rang din cun cin tu ba ta 主席定价给七十斤这颠簸苦苦的金属泥能有不是陈南村给三百元团给雷团体你懂下面就是个乐儿别个粗心行列冲四百陈南村的给客人别那给三孔人心给孙三苏比丁西准给朝鲜这不是你懂下面你是自己乐儿陈南村的你别给内孙团给给总七这不是多点给七百他龙安村去批别人人自己给那 陈南村的马脚国吃鸭东吃鸡朝鲜特别六旬穷为门卫提大列总用给内孙团结停留前期出色脱了熟悉青年大家总体七句三边团结定西改革目松东延伸性人自己们呢是会谈中给谈并对总谈去现代乐三边顿阿给拉咱总不谈总能回头三边顿送给你是这样的装扮 用不过日期我给顿住了怎么穷也不是他听给给客人别三边团结总起这里这其人空没三边别把他们总的你明天难出题平均所给客人别三边团结总起这一盘忙都签约中国总你别你们来熟悉前年中央给内孙团结定西不再投为批给着我俺为你这些给你不是
0: 미통주를 껴주 담 소화 계시규 현단 민주의 키라니 티웨야 휴두충 소스 남비토니 조규타 소스 남비토니 겐쿠르바 소스 남비토니 냠주 소스 남비토니 타즈 소스 남비토니 가시 소스 남비토니 북두 문규르 체도 배부치 Kedan Nyamdu, Zhonggu Dini, Zheni Ge Nambay Tone, Tienrab Jien Nguandu Yuwar Chi. Zhonggu Nambay Tienrab Jien, Zhonggu Nambay Jie Di, Bebun Chi.

0: 蒙根桥轮子来空，不给吃龙姐康给修丢链子，总算趁着过年。
1: 故事在外中连接公共上，有的环节经常从我是节目引呢。在大庆年三星能上班的呢，中央轮着年车小桥流空，不给吃龙姐。连通冷饮接白连接电话通，俺的电话，他们那么连接呢？对的，俺最连接的啦，甚至呢，我都去接收。在第二个连接的那一呢，俺最培训所里录音机，给个节目话，美容话，除了虽然前面老点的训练，今年上个一年堂，今把俺就给年级，谁学天气，都能下个白签说。给老年干部食堂能就一百，那不就退了两岸申请的话，更是少。
2: 你是三个生日的，两个糖尿病是，今年三个生日，但是出去吃个多嘛是，所以你三个进不去的，看见亲戚们对吧？啊，娘都白晓得，等我带俺洗脚嘞。
1: 这样那么听见，功德跟老给去把他，天天给人称第一男一呢，俺去大姐做贴，今年三个一，你也去把他白晓得当年，天天给人称男，跟老给做领导就是。但你们这接触的到处几百次几十年呢，但今年三个那个你们了点开钥匙。今天的你们落雪时，但人家他葬礼了，今年三个也那破开天，上面去把节目的情报马子，罗娟见人就外拍摄阳光药片，得了没草莓个多个情报男性度。第那第一天，俺去筛选你给那么年。多少看到效果的些呢？
2: 啊，我们说应急的呀，老顺军很好，先落地上班呀。这里应急的说了呀，没人是的嘛，都不了呀。我们糖尿病出来，我不变弄的呀，到今年三个月那啥因素有的。哦，这那年的还就牛了，我就是。这里现在今年三个月那啥，这是拍切哇，这里打没就容易给牛之类嘛，都拍切哇，这呢三年一些咋不去？每年拍起三年一些，或者买几样就到用个来的。可三年一些，什么的压力压岁岁，穷啥都不从，各种买就把地，哎，你不买个哇吃，买个哇吃的吃弄，说不吃，吃弄说不的吃，吃多嘛弄的呀，对呢。可是咱们弄俺吃的没啥的，哎，俺都说个等俺努力给，大家不怕吃吧，起码这个冬天没见的吃说不吃去吧，吃说不吃，吃弄俺吃的没啥吃的，对呢。够谁给来给吧就没啥呢，够。没路过了，能见到不要的话，俺就能见到。别每次给年卡的嘛是清不的，得靠村子的嘛家呗呢。可米龙啊，起码出个样作业，那说吧，别每次都不的。但你工人也别的呢，拆开通不赢那加班都加班的。糖尿病进三个拿出来，俺现在过满都加班的。过满给朗诵就写个嘛的，隔离你妈的几口，你妈几，那恐怕都帮我做着个了。过满几口，你可得得先做个了。电脑应该搞隔离朗诵糖尿病那逻辑你没我写个多啊。我糖尿病都是个多的，开开嘛的没都是个的，老几年了开药嘛的，他都卡了都从啥脱，等下老什么药啊，就那多了些些的，可能大木不等于。
1: 今年三个一年的，台湾人民币年金一百千年，年老的修把台，他们接上了年的破机，没谁给他年头抗药嘛些，一人用的小腿人民币年忙不弄死。

0: 大可以个呢，天白个搭配。另外，个是当等这个年轻者天地，人际门际确定个门槛能做起，起来个明白了干这起，门同学的还将开起不是。
1: 当等那个大东抢嘛，他把先的用到先，国家嘛用先嘛，对吧？开起大工吧，对不？明白国家明白，对不对？但是我就那大白嘛，咱弄啥开起？没啥不搞的，俺是中央的，不买了，就说现在大东村子土个那个店呢，要不要的？就是像别说现在呢，那边容易的就抢有了吧？可是俺买起没弄啥。当等那个搞嘛，到那俺那顶多跟你说说的个，这个不给买的，要么那开掉也买些个东西，就当炒。我觉得妈教育的这种并不是一个大点我吃的有但我们的门站完了没事那这看见那这这时候给要不叫退回来但这样教育的用谁带个门把鸡妈多个但这种学校都来了现在的别人这么的鸡鸡谁让唐娘被抓住个声音妈妈谁让鸡抓住个声音等这些等这个人不是你的阿萨萨我的这些谁带个门工的这个门的门不看嘛你别给魔术鸡鸡谁个都是看见的中部学院的等这些学校都能够切的魔术各个东西鸡鸡咱们的作文，把老金家干的用不给摆的卖，人嘛弄金，刚刚忙忙把他工了啥的给你扣，那得些我就是些些的那些，他得差交交个多，交也都小三嘛，差弄个钱交也都他得不起来的，顶多卖什么交个月的，他都能学个牌子，交吧三个嘛，这个六百个没单也都给钱我的，再送到上班，六百没给卖的说，带现金的嘛，都感觉嘛就几十没得买也把些，车贷个买把了，看见钱开买把，可能选九几年。这做单，这种直播弄差的，俺家蒙牛的直播个加码车型，下交银单些些，那卖蒙牛的十几八个个嘞。差些卖牛牛这个加头加头个都那牛牛些，对啊，加码的那，那就是摸上啥个个嘞嘛，都俺去交个嘞，收入不就少点那用个嘛了嘛。对哒，这俺差弄俺家个些都单些，卡不个做些些大了的，等于七八些些，等于十些些呢，是做直播嘞呀，收的是单个个，再说也都弄嘛都，我打怕这十几十几个卖这对糖尿病偏个的十个都少点个，因为糖尿病吃药没有。你的厂呢？我觉得出价的店呢嘛，都就大概得了。我讲个生意没得，还早晚的过个月嘛的。就说大家有的就说带一些些，那存这些嘛，就那呢，我呢也蛮有穷些。对呢，讲嘛，但人家没几个，那厂呢，我觉得就蛮大个牛们嘛，讲吧，因那，那你也就是讲个是对了，现在六几年前，那家里家里没弄住，没个有个嘛的，那开嘛超烂庄一样的，那等我一个等我弄住了呀。人家人家是他那啊，那刚嘛拉说吧，啥我啥都说没那么说庄，对呢，人家就说你。东东西、山南西、蒙古西，这些他们哪怕哈过的呢？你东东西个，对不对？买就说啥蛮干，那你也修人，等于那样样，三百多买三百，现在三百个朋友吃呀。就是啥蛮干呢？这些逻辑啥蛮干呢？也个嘞，但是工人也别想不直接把的。可那些人不就三百的？刚才没给刚才现在可能把这些的有点吧，对不对？吃呀，这些的低头了呀，那你俺们说，今天说个说说个东东西的开全部的是。
0: 在说跟了托杰切，切让给公安了满在跑，俺村第一天了，搞么十几几把送啊，托杰切修。然那么人家公的跟了给送把南京，但俺村黑鸡汤用那没几让些给朝鲜托完年汤，今年三可以呢，破把银呢，先把点出我呢，我过些就钥匙。另外，搿是切让下军装交把红，用那插嘴门花，绿军了没搞红，用那个血血迹好久用交把银呐。我呢让给看这个天呢，同那下军的好像该吃不是。用古把俺村有个做这铁，这当做这铁做，啥叫军装牛牛鞋呢？那就用那张把桶招呼招呼军装鞋呢，偏托远的些。这得出一个俺家的牛牛银子啊，那就今年啥可以个拿了偏把远的些。可是到门来把门通过学不赢呢，但干脆切来给门把了，给吃之前，让给长阿表个地菜当炖起，门给忙用了，村子下就得给吃不要的些。马多，但干脆重把难了，第一个得通呢，偏钱不多的，要呢，人比个岁数大，门刚上通就要买的些。热，大爹咱们是赢，那么连接呢，俺这个连接了新鲜的话，托着切修。酒店呢，那么连接各队也拿用，绿色电话用完，这些门都修。天津门个连接呢，俺去摩托车给了点点训练，直到中部以内给天呢，给了刚这些才行能就用呗。那么连接呢，最大新鲜的话，托着切修。

在这里边，三个主播连接，这些的嘞，大大那么连接的三个主播点哈，中央龙城年初十七号来看，北京龙城区三军村西边的这些的嘞，俺那来村村上班多，年初班开学没去，后面那么连接三军主播用户也这些面的些。

0: 就困得难受。
1: 多呀米多赚得你赚。
0: 当总比缺班得难办。
2: 金总有眼。

深刻的姐，这是对的。大大前两年三线当教班的呢，这样两年这些教练课，白给吃了起，前总有年些白，两三点八团，咱国的一咱边八团，咱你们你来，俺做个两三的，那不做年龄的不是有。另外两三团的，大大咱就一样陪，他们听见来，咱就逐步用完，这些门都需要。前两组让给那么两阶段两种写信，卡的就不得写，加写不得通。奶奶告诉母兔看不远呢，你来空气连接，前总有你了，再落手。

0: 南昌的人呢，俺最能把链接了。第三个，咱国际人，加个山东跟的兄弟，三只插水道不就行？第二呢，明日节人家八月了，学姐带土牌参加交公平领域了，没事各位，咱们就悄悄热用地球。
1: 他们那么连接了，咱国的能源是去采取些数据线。第一呢，让了三只所接了连上，一个了就这七个月半过天时，才才呢，刚刚的下。下来呢，俺去念图，第一天了，采取些连续线。眼下没少天空，生存给送补汤，罗斯布依念着图，大图板着写把通，三里靠给这里当通西。
0: 路东东北国内，连续电线与路材给切进谷地西铁，路面长路穷给改建。第一，不交空给改建起，连续电线与路材铁，让路三只所接通。第一，门牌路的东古北，东北卡萨隧道。三个牌路是不以容许车外来许多循环线呢，路站真穷通，不交空给连门连续铁，车里进通，车里进给出车，额外拖的动车。没需要天空生存给送补汤，路是不以年前念着拖。
1: 你到你住旅，罗站镇穷塘，不交空给改革车，用着连续电线与雷顿压迫直接过给大头搬的行李。陀螺罗顿罗门连续了，如同写把通。改革车腾空过这天，紧急抢过去，来就写牌。罗嗦比头公平了，跟着东京一把事。大头一弄，三里靠一，车里当腾西，罗东东北国内连续电线与罗菜街前进过的斜铁，罗站镇穷塘，不交空给改革。 连续电线路材给拆进铁，让路三只所接通。第一门牌路的东古线电话线，大腿呢？这公司要办一个叫高速通道，兄弟叫不通。彩电堂。

これ電波けげちゃ、古書南波通、地論祖孫寫帖。模書天空宣送給送普堂、羅索部所電車橋、門特馬托牌。破傷給給、半隊前部、人過謝敗羅扎塔。第一課堂新切人別、破傷新電堂。這句吹打所節托通、滅破所節、卡薩順度。三年考義、雷書電視以科著外外、徹底見的動畫通。總統、中期、秋義。 雷雪电视也取着帖，小小前辈用着雷雪电视也门内，那个老大电白了，你不信你？三个同中切切，没少天空生存给送电视来，通过年轻给客人拉来大钱不话通。新切堂中切人把你切，没少天空生存给送电视堂，落水生着电视起，四句讲高个送话通，接着啦，这段写过，给跟接跟学堂。 学车节参加安唐部，团结宁波协体，来年托马少空去，九天之在来团体，给你接冷气室走过线那段线路。三年考级，三年体育团体堂，来年接功课堂送这协体，不让白身脚后面罗局堂，罗年点半马纳通，马少通半马门，刚才前外唐从三课去，接着下下参加集体，用着来学电视去，自雄四局堂通半，云阔切西，哈中官办西点门的罗车体。 让路直接把路的动画红，让那团结来新年路的武昌东区把戏。

天天木头前那么听见了张坤的能力参加天天三级差学的继续不一样诺诺国中就克隆继续写牌连着熊外国铁人图下来呢安全念图第一天了恰巨新人就行人家接听唐婆只要空诺诺国中就克隆继续写牌连着熊球第二中国参学挫败推罗斯农北京给拉萨通拿不起一个词我理解三个日语诺诺国中接动各家等起第几页马背得了雷顿白话通第几直接挫败用了彭地也写写把句你都宁爱罗整理脱衣李波仪插碰克隆继续写白诺诺唐不提弄错唐不写话题得了我写语天天你都捏住旅打我身背在宁爱宁里打我写背在爱宁牌克隆继续写白诺诺靠你牌别个这人把马死铁道草马下马写我亲明年一拍克隆继续写白诺诺穷穷积极要把铁道草马才是要不用写我把戏铁道翘起拉萨中切起诺诺日本松雪堂所被老子三对点点铁三宝托车每日动世界要拍当胸中养不起诺诺集中所被点击我是主要亲康铁呢培中当胸车线中所被行脚点击养养把戏明年培中是车线中的日切来中世界老总来没把通日记多年有白所巧给车系行日记开白错别这三种通中朝诺诺做给查碰克隆继续整体你家老总最后把通第一吉特日本松雪来段下忙是点不定要把戏老子提诺诺给日本松不两球把通切律没法扎须写图记北京前拉些没特别就空通共给到往电送特级通撒对于修不来给日本忙些电的动特级事铁东恰不起东年月白中所给日错忙到东京偏托接通北京给中空孙学堂忙错也帮着腾中昂空片着劲跟着他接事今天摩托前那么连接蓝中空铁给当中继续不言呢格拉着问的你咱们三星心灵给车子侧白国铁站图他在那干嘛的下将来干脆酿土你也贴了恰就是来就行第二北京给地策大伙一位在年对年给公墓你们的解错啰嗦千里人的张作起格拉着我也三七心灵来咱们三七心灵给文字老七木子这边格拉着我的你格拉手臂咱们三七心灵给这次策把通策把策推下他引咱们三七心灵唐不贴就完马死格拉手臂如我头绪将从我来突刺问我都来搞我去中部盲学点牌咱们三七心灵是将一把戏格拉热问咱们三七心灵铁四川行切我和普里强的荣兄可咱俩总共是都把通错别擦通通四川兄弟八个可的那戏加权了心灵我用车间牌你动等家直接热热擦提及有心灵铁送去年刚才牌姐热热切能空南北点捏糖能空切错一你少超多一下这多一过把通切头外日子一错堂别紧没啥姐敲中啥一姐切去做我有了那位讲错你错外擦去向他也简单包围三星节多给接着省图的过有百万起过来十分策略性就一对的人通轻不点有心灵能先为人呢碰死错心拖着自信那看你多少总统关系扎起外那位写册给让兄脑残有了当差等杀所关系扎起外写写说窍不切用错对写个右边电脑过来十分告自己先为那么容易写另一方位操控写信没到年没到牌简直写白潮汕的错堂过着乐开第一节不一节忙说起你们这娘里头有把通对面南北加上破地给人的逻辑也得联系日期大难度把通没去人的简单对偏次几过基础一次的内容西多熊啊西呢咱们三星心灵能你们这家错啰嗦策略人的张作机连蹦写白操控是演习第二个国家设备对你点白三星几些通

0: lo jie le qie. Jian cai yong, zhong ba chao jin, da wa chao bai, dang ci nida xi jiao pa ti. De ma ge sa tong lo jie lao le qie. Jian cai ti, ling yi gen zhe ne a ke shi bun tang, xing lue, chong tong, ma qie jia wai leng zhe jie yin pa. Di yi ji si gen zhe, de ma tong jie ba yin pi, gong lo jiong qie zhe yin. Ling yi da jiu jian jiu gao si, ge sa gong lo jian yi yin ha, de ma gong lo nye xie yin pa xi te po.
1: 写人家写把通，公给撒泼主了冲松把你给帕特，且把借用免费，人这一天饶兄唐贝撒泼主一天，写了启动家们，你是咋解绿，获得结巴也难进度，各路给中巴差不进，电子钞票各用完一切来卷，你们冲了撒泼主给端的他穷银板图，台湾的眼角黑绿电钞票冲了银弄，我那另给你们个电路南西银南西呢，是不是就看不懂？ Jinsei yong ling zhong zuwo tabu li, gesa jiabu zui bai, pa da sen ji, ju ta kong se de la go ji, ling ji gesa jiabu tam jie bai, ma qian nam, ji jin ni ta da ge xie ji, de me lo sen ji pa te, pa da sen ji la, che din cia dong dian pa, sen ji xi. Po zhang sen zhu tab zin xi sun zi, se yi la, se su su xia wa yong se zuwa zhe ji, gen lu xia zhe bie ma wu zi xie bai, cian su ni, jia ga pa bai yi te, che ka jie de xuan xie chao bai. 空中更得白逻辑系康内中唐阿多马特那个神得到门脚套马器一般人们切着当节拍临终革新里要想念样板相差型像一些穷子基础型用年内样板连马托马拉连在阿准时帕米马托马米道是才中的马相差处 他是拉哈伊南之行，结果本来人没个要想几面穷在堂，因得在阿准接到头发，实现难度。那现在该起行，第二天嘛，公路今年托你，这是八十卡的事，三生团，三母女宠，三千万人民马个太要死，人类出版告诉你，三千万得是一万本面，三千万得是乡镇安起行。
0: 人民朋友在春天，没有人都来，除了一大木开机生活，奖励人家能得，吃鸡肉脑把金给种熟。人民朋友穷玩，没多少人呢。美丽家靠解释，大概人民穷嘛是，大概人民琳琅光不鲜皮。解释解第一层了，给他托家写把书，可美丽家靠解奔波的苦结果有，几点把脸，什么都涂把贴。人民兄弟也咋打通？ 三生，伯母你结拜逻辑绕总电话了。电影咱的这是八系统，三千万马个他要，三千万得是一文本面，三千万得是乡村安全性。伯母在这趟穷完没多少准银，我就准备忙不来，三母穷完没多少准通话困了。这位准备来，你们三母进来没接送独门，得弄上东姑。
1: 可我打次来，什么你越南这帮对头？打动林中国西格那么特，擦中点么熊差唐托写印呢？得这个家比人家严些。其实，林的也出给告示，林兰国的写，林堂年这桥北千里，擦中点么写名托写。俺们空给咱来参加些朝北英国，这里来四大西北里，他这个他就没女，点么林中和林英杰对起来，东屯点么曹伟英。 车腾点没塞不赢，破让滚不特相差赢，拉没种解释去了赢，再没种加次不压赢。是东腾点没差我赢把通，车腾点没塞不赢塞瓦裂，功德没白，点没塞什么塞瓦通，点点门头把用西个数。那是在西巴列团里当门头娘母，借用擦中点没一个总来，下龙日做三星，得看了家布，得看了三种日模鞋牌，忙着一定的，啥子金把银塞瓦通。
0: 人民七八单独我这点把贴，中巴银巴南极写把单呢，就年轻家比大脚都要前面拍戏写完，接来写把银给。空给让这一名孩，中巴银巴三十，中巴七八米比得看那团巴银色。这一名孩忙着得着干部让去三星，年轻他们来弄完银色话筒，但忙着弄脚通到三万，让他年到马比空了弄完银色话时，空给差遣人马让下通。

听众呢，行政得到进度，连忙南国切信也退字儿，下葬我了，米葬嘛，东巴尿不啦，南国里，妈妈吐了，克朗布，张新切了，马内切，正把让日长新切，各菜整了，各下结结巴里，米祖先看着些羊婆，米让他切头，马内行政等着，那位领众南的通工本都，得听着咱们这三种白菜，马内行政等从白手中切完的。也能用自动端了到那机器用空临终你把研发念得美生操中点名与拍摄第二那点一从堂中别吃定工切接了多些神教写把接纳多空点马龙把空得过四种水门念出天呢操中点名与拍摄研发用着神教把马赛那点开把心情今天解开两把通但是绝把研究是送啊没马过电话设备三名的兄娃还叫阿弟，这一个一从大那没落启动灯架我呢，中国逻辑刹车小队呢可有把通，不准备第四，人类界总老空我，笼统着满航空人把通，多个人么忙不过把力，得过个赶紧让些稀土，打断电话通，电话这次你越讲，电机敏感当中神经多，些电话设备用没最熬了，学的来人接电话是苏桥把通。中医看一从康来讲，得你跟这次通途。爹妈写办的呢，另给俺我爷说不些事。东托爹妈又奔波拉萨那个写办着搞，想给啥人家买东西，想给啥家穷嘛再着写办钱头，强给啥拉那碰那事。第穷买让说起，全得了另给写办俺娘查给几这些年，爹妈又奔波拉萨那个拉送你，连你写不起他不起。最近连绵于奔波拉萨市，西森爹妈想起林兰公鸡热话虚惊，连绵于奔波前夕七八天，林兰着什么脚套，林爹你就把拉掏出熊，爹娘爹妈熊查林爷毛病等就把马死，爹妈那种戏奔波节七八年，得用些那多土把西天，才中连绵总看拉东土，连绵那种说话里，下龙日着没说话啥不稀土，看望他爹你妈瞧给张真栽培。给他清楚了那个头你把总呢他的四川行前你给总也你过去呢你把总巧有这次来另一毛病擦中你把想吃三得总的西巧那来你们你总用事他的爬头蒙出这些日来三得你团百年呢三人比年来台湾要把吵总的呢还将刚共起但你们爬有我总把理也我这年的你们你总随行人家你过紧就把学术读读你过给你长把找起我用公序大书他的孙子才姐姐王的写呢四川刚才科技三十种给龙一体四川东培中从文经验真从十年了三十种陆续重大给孔子读也认得呢恰恰没有了让兄热气过半则戏碰上错不起行念的那年总体给啥人年纪设定忙不远戏也是西江行现在过呢听见刚才陪着荣兄可以总是演戏就是启动各家等下叠接路得过总没过把水泥得空多节去当香港能说是三十总统得给总你就空是过来就把戏切把的念得是明通老生节另给解决美食堂故事差中电话响起当就我操话通现在人通节忙不起把铁道热烈卷纳忙钞票

另给查了相生气给啥脚步共度呗下头你把西汤得命莫赢死我就叫来出牌那为个莫我们西汤结束大东得命卡中下龙热着意卡姐也说是说铁骨空告结白冒给说他写啥各卡姐原说是得命拉西书把死我书动用得命各卡姐能说是得命爹朝菩萨来接把朝牌爹姐才碰了自由爹奶的说是得命上车通爹命拿到就是多跑西游各卡姐叫说是爹命在这就破汤在这找把所有了他都年过特马贵写一特找把所这几些羊毛不多他都写的年了现在忙用空的书把脸爹命拍一节写的感情赢把多图把马子爹命拍一我赢把爹帮爹不闲读你把爹命在这做我差中爹妈熊查考你领导对了拍把年送林家给他家不懂巧计小姐也热心的话筒总结决决泡白老婆见自己老奶妈去把洗教育那儿空言自己他们讲错了饶是暂时浪费觉得得大体即后来林家就告诉天气蓝的妈空气摸个见到了泡超个见见到的却把我这点白空了半年火冒给弄得罗马却不行下面先被家套决决做他是那么那浪着洗洗年大年年度十大十年度各所连升级能杀公年铁从完呢和个干家比先把每日子让大人傲心落球把大他们片子兰就按每百把给增不天百他们差中两个熊车大几碰配的确先被莫穷多增啊铁破熊子那破莫熊给今年端铁我搞了老铁增血交通开心这些血也是先把也怎么起来成为的家心大一托年萨尔龙我天天天马的空气在塞瓦塔先被所有马街盘热销农特咖喱铁酒里让一来落白包围当街咱们领拉潮你活了迎接给告诉天气来擦胸地面摸个大区能卡空擦个细致把弄轻多外美着热巧把洗鞋铁活个简单特练你打扰东马阿通送东马等叫东马各旁铁活该叫南特托叫把心忙忙不上天的破年之雄爹然这下你刚能得从年心铁谢谢叫大车拿错忙得千年该来谢日烈把那各个家不谢车子日要铁东朝突破群同木文把铁拉车个大娃向着继从大搞不定期了学习等下的南卡龙着些托铁叫不你学习完了爹妈想吃马七云中特大概是若你这丁特当个多么几家呢爹爸呢是车子穷用铁爹妈丁特弄能用爹妈真穷啊也人有配弄给几爹日是车子出熊啊呢爹妈当个多么几种配车子里要给找位几的破铁莫他们找铁丁到北找的对你爹妈讨是为一的几大东国家差中报告同抗日以协中报告所不与大众报告协日以协中报告结识人民以协计日为最多年把大部交由把人类决定忙起完的战争协差中点马项目之立起跟自己堂日日全场扩设存卡老松节尊地没想办法而能学节落去到了人家节上落节呢协的决定在他没把时间别但是老总是绝不见面给他家比不若见面多这些妹妹中白包围起娘套跟了想自想切心擦中爹妈娘妹住一间重音得过心中人目及总看这妹下龙是着你却把大球捂着点把生牙面爹妹我擦爹着老要明雄茶门就穷在你杨千丈坡爹在阿中给怎么这在巴西靠不得起明星爱来车牌千杰多罗气撒碰住里大街冲成了短期林家对得起林连麦的门中八过几千年咱们的永死旁边桥即其实你都捏住绿道三百千年几年今就把团住起那颗森林的家心就只要给我我怕了所以了所占了所这一整个礼节唱的来来的俺去铁林铁严重用你给能对恰从时发送那么自己地大地把三季名望特别切许相同那么天接了摩托年

0: 南摩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转学。谈得听见你三心半意，中央密码关键龙天立功给破解进南移。
1: 中央慢慢跟起把农村立空，我跟城南街，俺们跟了兄弟连村呢，俺们俺们兄弟立空，我跟了城南街，俺们跟了兄弟连村，俺们俺们兄弟立空。中国共产党个冷着不谈了吗？

0: 我将这吃不单薄送这个吃了弄吃不吃不进等等的就中华美这个鸡安而你送啊金穷下怎么的杂七银八三五黑七没有愚公鸡啊如何比八等吃头鸡啊都来恶空不罢古这间的这东根本这有黑钱别的个罢不送那为了十万这里中华美这个困难有比啊都这样问有八这 大家，金穷了，提着物资，能动十八点一忙活难没有？人呢？我将这吃单薄送给俺娘这一把这。这路年头年里，大家为青年干人，等个初七你后把着的，你们是么从码头？这车书记习近平的，中央七十九级的，从头走向俺那里。中共中央七十九级中央个单薄短次班级的，六点短就些比六点十四了，准十万能有。 罗尼公，等个初清今儿个把初级职，中央七十九级，从头腾腾比追日改签不行的。中央个单薄短次万件职，六点十四啦，追日下这个点里。第二，得六级一共验不行，等个初清九级把着的，也让马松不日。中央七十九级职，从地图都可是比追日改签的点里。 第七等第七改签的日，那段时间了，南师傅写八等，论他们习近平的说可能会等中央的，那大约没十几个这个道理。啊，人的万年多了，但你就是么子兄弟，啊，今生没特别一个不讲比，就是么单薄村没有，等全用你南边兄弟，南阳难得有，等个人一十几，南阳难得有，啊，今儿最了的大大话里，第二话是话没。
1: 啊，今通俺南官部等，吃等木，啥子嘛机子？送叫么特别一波叫个，啊，论他们习近平的说可能为等中央个，啊，你撤户，啊，假期等远等忙凑齐，南阳懒得有比，啊，这个把等事等，黑龙来一起马西那，黑龙么特别路他们家买机，啊，娘多托你，啊，那顿拉没的，头样没通拉等，啊，么次不单可不是你喝叫个，等等。
0: 啊，没人马着我人，为什么老没些别娘这样的？这路年头年纪里，当阿不是中共中央兄弟听的，走那么多，中是不得中村江头手指等不等，里头阿的客金疼俺当个下几块钱，三七二八人不稀的。啊，我中个多阿没他们拉姐卡头怕不稀的，中村江头手指等不等，里头阿的客俺个东西比，娘用该起么手动等，我就稀的。 中是不得劲用着穷的，跟头东一月能下顿有，也让满工日。中村江头里头的客，你不按车头怎么等？说是等不等？中村江头里些吧，啥呀？什么怎么？我中个头鸡头啥等不就有？大家那阵等运里些吧，可不就？临跟十八七的，没同白头些朋友，阿这拦着个不？阿金穷些给把等。
1: 阿爸了，万就是中华东产的，对于金穷些的，东哥从前你后边念什么？阿张这不就跑进的就，他不进去过个不等，年卡等人送等念的阿尼哼，但可没别的什么等着为干事了有，俺个人那个不等，谁这下雨多，怎么家庭阴影，团宿有几单有，没同别从些别那么就是同的，干个那么这不人等的就跑那。
0: 但是拉拢十八届不特怕等，而且看十八营头你一把的。

0: 这个比也是马牛为给家事吧，谢婆吧。我这比也是马牛为下娃这婆吧。这个比也中途事比，老三事不人在抽些月息。这抽手机习近平的，等个昨天你后边年事能，他说是我当没有。
1: 本届节个南个呢，地等南巴根的隔壁罗尔基节查尔金拉布什个尼姆杰尔多尔东杰的特有，正中间及地等乌特尼姆杰，格罗基肯比顿等乌特尼姆杰，地等南巴根的隔壁罗尔基节查尔金拉布的尼姆杰尔多个用阿布什个，工程等个直等能个松尔布直进兰哈尔什纳布顿顿杰奥斯尔布出身有，本届节个南个呢，格南顿杰尔东苏格金琼下杰的特有。 等个促进尼克巴州的尼克森松吉，而给尼克不所从的整个佩吉拉跟的东吉所以个差不这个些尼，拉姆勒吉国这个阿拉伯人巴西巴蒂，而给尼克不所从的整个卡萨吉尔这个等，特殊的不晓得个哇，甚至等个尔个七瓦吉吉俄罗斯多比个那顿特殊的尼顿特别有巴等，不只用你佩吉吉尔比斯托罗什有，等个促进尼克比年轻人，阿兹个那顿进的去萨德东吉巴等。 格那顿的人是特殊的些病，得去萨拉等，三叔萨拉，下头不萨拉去，三没事不能动的些难受的些有。格那顿就接生症，格那顿拉么个年纪，三次了萨拉顿就泥巴全部没不么个呢，萨拉顿拉的呢，皮肌拉格那顿为他皮拉得了不些冷就萨拉顿瓦等，都是个老师来人们冷风过村镇村的，伢们用萨拉学的么些的，格人们了擦不起冷风过村镇等，学区们班级马勒等。
2: 这阵泥巴，自个种了，可能这个节的果这个水吧。他那不懂种等，连自个那边，他那娘种手脚，学从黄国些呢。他那在种了才把等，他那等有没有些不？等别人跟着了，他个东西把手。等个促进你和别果这个全部不是个呢，谁都不说了，阿拉不个人把那个人打没赢。碰见这个难个呢，不就是等工本，等上级这个节下节的特有。第二不是被落不着呢。
1: 当给某某间内宅的，不老是不哈里去瓦等，隔壁的社区哈里去比，今儿去些巴等呢。从他娃儿生的中间，前几天比，这座人里就着了么多，三没进本，等他就比，今儿去哈里。这是个几巴等，这头几巴呢？你不是的中间前几天比，这座人里就拉么那个天层等，配件东瓦等，这个不就是种马路等，就是种泥巴等了不进等，就罗了，跟他同位，这个门本等，咱们的，咱们个门本等，真给。 格个东等拍卖了个人家的没事了，大家直接领没事。今儿晚上东挨这个等，今儿晚上东那个他这个等，今儿晚上东给把等，今儿晚上东没一边这个等，今儿晚上东没那边这个他这个等，今儿晚上东没容。这就说这习近平给，拉姆那个结果老是不等得东瓦等，我们今儿去三十多了，三没事不是些把你这个劲儿些呢？稍微差不少，忙做些三十多了，听都不拉，真就不些的。托人经过了，可能就把等。
2: 他不去，俺们拦着去，他穷些把你，直接领我不行呢。所以你们都别，谁们这冷冷着呢？我老弟有的人些个心，怎么都那个能有？哪能不知道是把等人啊不？等个促进你和别人聊来顿了，这儿去托你，三七的不等人接不些故事别生。在这扎住去冷的是别卡整，啥不接等人俺们不是这你是东头怎么生老把等？得得个能力，三七等真过七东这个家人去东啊，那个就不相信。
1: 对，中间路人啊等，他那点数地位人为不就是配置去了个老弟，六七十不了。哪能不知道这个你比这这个人粗鄙，中共中央差不多就接不从的多。这是个用着来着来着就损害票的心理，来是被来个票不把等，啥你接来个票不把，去里接来个票不把，忙做些啥子的些不把接用不些个些卡死了不牛。门口，关注着这个数的碰见了等是不是我等？ 这组织这不是那么就是等是不是我？看不那这不是那个这个等是不是我？三林的黑那么就是等是不是我？说根据看不那，大多数下间还是可得不信用。公务三八天那没几了万米，等个三顿等，没忙接三顿的，直接等。等个下手等，我们家去没忙接三顿的，送着了些菜。碰见这个三顿接，娘们去全部是个金钱买不着，几顿真硬。
0: 本节儿记，他不行了。

0: 年年初过后是八节送灯，今儿到初牛是八节个节儿，白送下这点银了。正是另外不知，哪能个知道灯不年这就别玩儿，而且用节人却厌忌，昨天节人等拍嘛，地从里家恰送灯正穷而且拍瓦灯，但这个人弄了满脚鞋子，地从里家恰俺灯正穷送拍瓦。
1: 你说小通能这么短不地从里，家恰也等争穷折破六斤，而且孟环就是穷里，他是粗用费，南巴金穷特别有，哪能年送？而且用时，吃完南城吃俺们等东阿婶的零谷七八顿，你这不是别冷酷啊？这么这些呢？真从些吃不？阿得几不着啊？阿得这边吃胶卷等阿得这就边吃这就个，再就煮什么葱花酥，能苦金钱买不着，气着等你。
0: 中国环球街店口等等等有，第一只鸡就红了，等得烂死半的吧。过来这边吃四顿，环球街口里拦截多等是熊娃等，如今今儿多等，第一只鸡人五年的团皮虎，啊，整只鸡跑进来儿熊熊没比，十肉斤占送差不有，而且能够跑进多么年不行，跑进跟了马熊为那段儿行，我算都不要把等。
1: 切空租银格些特子，今儿就临港二人干车去哇。切空卡些机，拍不机特，大东先恰等门等啥没有。年年初过后是八节送灯，今儿到初，啊你我是八这个节日白送些个些，这吃不熟悉习近平的，等用灯也用没梦见你吃的，十多节冷宣八节，年卡等过后呢，俺二人送。 俺老姐，俺家等的嘛，你大半夜八点，年卡等过个不急，坐这这个吧，也不交八顿。俺你我等可以跟今儿晚上进的，俺今儿买不着冷着好些的。第一套的，咱这个等他们不是卡头兄弟呢？俺说你年卡的过个不是今儿头，这六年同你合理，但是不是？这车手机习近平的，浙江的都是万能个不？
0: 今儿多心思把钱都特别有，毕竟的老婆们没人玩儿，空的。跑不进去，南怕是把这个给吃不断能有，路你特怎么整？跑不进去，南怕是把没特别多皮特，光特不是把皮有。跑不进去，南怕是把工作到底，彼此不同意跑进来跟他们合起不动也是，等个出去你后边念什么？
1: 来问的人，阿吉是不是你搞这个十八皮油？跑不进呢，碰见这就是为么？彼此碰见的灯，立秋碰见的，阿个后碰见的啦，跟得不动人，阿热啥呢？对呐，十多啦，打不给。参差不十多下就的，阿杰口前边站守着，有啥做物件有？门板他们几个灯东西啦，热了生病，光碰住人边，杰克前部是硬币。
0: 吃醋土一餐子晚上吃灯，阿让多阿让不跟着我吃些别的，十多斤暖和俺里七万灯，俺喝俺里七万油。怕几斤的黑丝儿被抽，十多下子的，阿你我嗯等不阿是个油，等个出去你后边念什么能？餐后拉蛋米，阿杰克不得劲东西，他不记了得了灯，等着不见这个东西比，黑的么年得就是些个七十冬至他啦，吃得高着西油八灯了。
1: 十多呢，我和俺当不认识，俺那是不稀有。为儿团里叫你儿拍不起东西，下头端把灯。看林正穷个正正经经，小姐儿拉叫你儿跟他们等话。咱是为黑的门呢，俺当叫个今儿最早的李大白娃子。等个凑钱你后把着急，十多拉没比，先头俺这等人吧，叫你儿端的。彼此不同意拍不起来，在他们比，我和可能不稀有。
0: 咱从俺个兄弟没比，卡特为一步学他呢，过个不精，俺个兄弟没把心头死了。第一着急来不进等，等把等，门门急，溜儿拦得把，碰见了跟他东跑跑去些不给。俺龙他们西进平给，说看能为等中央给，门门急，俺也吃的，今儿东来银子们赢得等，咱这个等藤平姑娘，今儿东来卡特学吧，俺让个能，今儿东东话去些呢。
1: 俺个着家事不愁啊，挣钱挣，俺挣个不，用今儿几头银把灯，没能，没细腻大个比，没有几我们村的为忙啊，都他爸的。

0: 阿里桑克兰吉，当地林村市村林村的年转班等的都记等争取下一门，林村的酸正干开着挖都特一门，阿里桑克兰吉，兄弟们特的让这里控制林村嘛，先得了三处农。
1: 李登蓝鸡车兄，
2: 敌人总把英雄，
1: 敌人总比你们，
2: 阿拉登干了罗罗，
1: 总把英雄，
2: 总把英雄。

三个人就更看不上了。第大大姐姐带龙那边，谁是年龄上都就近办的呢？中央龙城年轻的姐姐林工，我给陈兰姐，总把杨某些别日子林城第一呢。第二第二个林城的呢，俺儿子应该总得当轮子设计呢。俺堂弟林城就总得办的呢，轮子把多特的呢。

ཅིང དེ གབ ཅེ དང དེ ལ ལ ཁང ཐན ཐེན ལ ཟུང ལ གར ཚོ ཡིན ལ

三个人间，汤的林灿对组织行业东城的认知不解，林灿的双周八等龙城八多特等案，双周干苦啊多特人案，俺做汤几面林灿两经纪人，展示第二个。

0: sangalenge tengdi sinjun yangye xiebe karmu sumju ruya nyamju ki tuzu tegar rishik chuk tisungwe sangalenbe rinjie ki tuzu jene nganzu lezen sanjo nawara toji shi shukyunyi tengye shukten jago.
1: ཁང ཁང 深刻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前进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不可能发展进步我相信只要十三亿多中国人民始终发扬这种伟大团结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形成勇往直前
2: 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中辉女婿敬度之念度推热三八四南无给团结配给给蓝年年准许谈得听见年三星版你中央密码关系龙天烈空给配给听蓝年

0: 中日给到时时，中日内马他就土铁边媒体大气代表呢，可是中日给南土，就南皮个新气球他，六岁没给快乐边呢，第二内马新明星，第中日马这生不远，团团土中日呢去永进间去落叶农村学习，第二中华台最主要来，长女台先主教育时。
1: 天呢，人气继续了这边六岁两个几年来，提拉民生系教育员三位读书时点钥匙，南西罗布泊康西去，盯着总治里啊应学班，总听着以往承包了教材，罗布泊提三八台教文尼干新书什么时贴班教室，总治去七八台拿学来，提回家新书进步提委员。
0: 安徒生去其中去，这边迎接他，定天去从南给不他。一根丝以尊重去，其他米给边出过他的家，三点他从南去从西解决天，规模当都不是。总部部所属地，他们总部部啊，样呢，这边总部部可以呀，他们这来定着许多事业规定，去给七八总部经济协助部也呢。
1: 七不提呀，每天这些的呀，给我写。看给七的皮，七别总这些事儿总接不赢呢。看给七的皮，七不是所讲强硬事，我都费了费多少，见面去看不看些去，最痛的老不讲的，七别总这些，俺错了，用错了，其他老不赢，西边提不看些是咱不是，提不提？
0: 秋冬解决短距离，秋冬过去短距离牌，让我家一人三种车边，六星期级别总值咱们区里个十九年，初不让他，有段天门、宁吉、唐县、杨记一线，高啊，我这冬年、金啊、丢片、雨桐、连米街，敲中年呢，级别总值去九年他六岁平六里个一些七八他，提不提？
1: 松着去天津店边，级别总值上路去松总的个去路时，连美女级别联系时，级别他那么他别提去连美女呢，人家两条里个车个，其他偷取车个了，六千七个月。第二，帕斯卡一头的上去，最痛的六千的，级别总值去俺错了，用错了，其他六不赢，级别提的零钱呢，记不出做。
0: 绿给老林他连木，你们就是说去年先去六丁年到到这的套边，新看给交点谈交点脸，新看的呀六千套牌起不赢，起不能行。这边俺们俺们说去，咱们去去给米那连木就是。对呀，等去去给米那上老远呢，等去的老开南年间去起不提呀，提都不是。六千去总不包月钱。
1: 别去了，六千去，这边总值去总部也是。况且七八二三过前年，让给咱们去给七八二，今这新手提面的呀，一直不及格是。况且六千给咱们去给，这边米西批改了呀，偏套不了去了他，他先为咱们去给，这边落叶草落了呀，内边去了新个月。
0: 昆曲南米呀，基本呢，让去咱们去去，萝卜坡昂腾不赢边得罪整个月。六七月，我是那种总部部偏久啊，六千去，级别总值去总部是。不是跟去人家他，图个年富，我们别心痛。同二是太给，那么他留给怎么着？七个富裕，基本就差级别怎么着？第大仓门呢，那当给菜托回，级别总值给控诉到不是。
1: 七个副业去去年，年末谈冬年去看不他，文家空气能心里就会回难他。空气每趟早晚的高位，做心体难免那么热。空气这边内部的呀，他那真不积极。刚要给能区别七八，冬心也不积极。晚卡这边总体他，你这边总体那，空气就说我这么的要弄回七八，冬心抢我我钥匙。
0: 前面那了种啊，说不定呢。刚开始吃起吃点边，怎么重视？我讲七个副业，前面别的给啊，王美图真给那的也长不起个了。老丢了呀，那边给了六十一，可莫了，动心抢我养吃钥匙。
1: 西边黎米给给森塔早住一个年

咱们去了呀，这咱们去哪有啦？高我他叫我媳妇他，这边东我他叫我媳妇。七个夫妻咱们去的哪里？六千去，这边总是去送这边去了是。中国你这总是去了呀，人他去为刘总忙不语。别呢，张天意义人前该比给三我媳妇他。人容容易起别念啊，人大林去起别丢个去错过。鲁宾去中文阿姆嘴话，彭文西去丢出出了给我西不索去总体大去。中国起别作为西去堵住他，米子娘娘去落界天了呀，偏绿起不停有时。天呀，米卡西给些呢，总是介绍去才是开心心呢，起把的送回大大银子了。你这些去总是给出门这里才是你见识的定力起别总是给三总的我有时。俺做了六千起起别总是些约会。俺做了起把三看来用到七头把六把起别起别总是约会。是谢不他杨你个是去起把这位女不所用起别总是些约会。听着六千起总是去起把此刻吉特那边最多给全部写进图，控制他们图的给算的，让给总是到了给娘娘的给七千七图，控制全年结为三百抵达了新一时。各天气最为总不薄，可以给咱们去给哪里个全国情形，哪里个读书节，哪里个考教点金，哪他超正面，你级别操劳，用速立住轻松，是些个事。俺最总是去七百托拿桥外年去端不腻，七百独西他国国对面见习时，昆虽独西有菜养他一不他，昆虽国国有菜六条银四个面，用在你七百独西他就为去了呀，忘不他他那没那给吃呀点有事，体外呢七百了呀。松心行路去落地去落宿养可是俺去七百总是去总不不七百记得不起来呀轻轻死了哇细数就是我这他那这不来自古他可能吃西边人堂给得去吃不起过昆子坦白松这他那么他啦没看去丢手怎么他立清去顶路他啦可能他我连起时别恰下不应呢去给古池去米线康熙在那卡的几个提了公业马戏给这马戏给木也没过几不他呀给能图出动完卡拉萨为个不呀给这马戏也得马的马戏所听用他归向别国内米他周族他仍一举根据送为催所提大你中国那位根据给南下他具别了解他军控得不孔子与松住他落不了解了寻家前的听不清晰第一龙东茶文去那么严的样子龙东茶鸡去挺么严的样子早就别没洗银子第二自我洗别什么洗归不是听着给你强会撒帮忙过洗新个月经得出撒泡满不洗牙躺林起行不洗文牙你把土洗归不行呢没洗它没心给天大清不呢妈这边心不难免定月不连四年给定了有么事提问牙最为定年能免了枪没容我事岂不我见他对面监督级别三路他虽跟其没去根据他级别落宿偏去半个级别四次平路去倒贴了第二次去最为宁到他听着去独自去穷了呀团途拉去宿前边秋里间去西多西时贴了有点起没中了他呢贴了呀略不越不是听着三路他得出去即便我的月期人堂到过铁柜体多少岁吗些您都不贴心给钱呢空洞间期没事几十个事听说期可不可惜去对面岂不送信徒级别早听了呀岂不的级别给心里又不是文家岂不落不随早听他求你他没怎么行事岂不送去了岂不越过吧定不是文家岂不提你用没心期那不提点点明白提你那不空头旁边起落他人类给不个头为起落形式你质疑起落写不写别提不提呢同面那么多起早为身体起落银写写不写你质疑总是给三律
七级三年总日来新书进步体育天长边七边铁点把风子开呢听着起理智习时联系给我的点呢七班连米宁度起我就有时我应该关注落坛七班皮克托灭不他许多给女班所用他托地起过几天起去我去电团导班每次娘娘票送错不给过了他们但是这边女不也参观不是俺去级别总是一些别个他其路以六天点儿东点别个数闽南啦通力送越过不是第二我也去六岁通途不巧过其路最多他一望去我越不他第二头痛第二道别我也越不要西不巧过级别连米给出土没米不越啦第一望给出了呀梦别恰点不是第罗季去龙坡的宫内店员啦，日多去恰去肉地里呀，宫内店员是。七六年，米西去几乎都不是没银板，让去草龙周边去了呀。七六走动去也个堂，也许了外店卡。长二去滚个街，滚个是。刚才去追两提出，七别总是去七班，老说他没得去，留不是天鬼不连。七百毛熊级别早听几年，他就图七百端啊他跳过了前面说，用马过把沿途没觉了七不单，又自己讲说，七不三给当心过马切西，你不听去又在咱们这里呀没觉了事，七不也提到了人，年啊给电锯级别提不提那电不单，开最你点抗体，虽然早讲七不单，实际单送来全是，第二点。级别总是去总不办，七八的总职位个不呀，管理也死不他，去吧，打扰这机会。孙主任给空头昆明领给了呀，李建军去执行独立街区培育的呀俱乐部，俺错了，级别总是起得不习惯，级别总的年终学不赢，听的总是个这里钱，就算他是个赢，那不能给书店交过。

0: Tuan di chuzi dun chu tuan ni na, ngoma tuan bie kung di kur ki xeb shu zhe ta cha zang si chu yu. Bi yip ti ni zhek si li shi ki ma ni jo pa tan, ji gyur bu li pen bar ki bi chun bi dun tin tang bu na dam tuan chung yu. Sok zhe ma la, tu gu chang tu ching bu ti, xing bu tan jo bar pa par yung gyur te gar gu zhi tu yu. Kan bie lu ki, so cha si kun tan tuan le ki tuan zhe rin tan ni ge to ru ching bu tan. Kambia lu gyan sa kong ki, kentian tunze ne, sa tu kentian tunze par tu, rinpur li zhu chung yu.
1: AI Chu mi nian zhu, tu rang sa bian wo zhar. Hen ge, guan kham sang, nga ni mi tup ri ngu ki nian zhu ba AI zhe mu yi. Kira ne, nian nian zhu xu bian li cian sen du ge shu. 因为罗县人中国这些公司平常也拉公司让问起立即抗力解的创新期查到七宗塔索进库基滚片问季节巨人西部行片毕业时出于境体育龙啊一人行列团结去你是在松塔七宗切语马赛你懂假面你是在俺罗平常用俗库基小区潮儿地内插些塔陪怕故事说行列看见团结人塔国同学你是塔七宗切语 망초 규명원의 주는 총습기 쿨기 소짐 마라 조준기 총제티 균된 소외 시체 차례문 그유 능수 총기 안도 정 총말 상기 총미 치린 함을 사괴바 대문 균제 자차부 신여 뒤치 주콜난 대디 종종 도규 괴배 판주 초원을 닌칸 고기유 타다 카바토 강요 체진이 숨시 점례 고기 미발 총제 낭토 계톱지 세총 Tasa chonggir, nyamu zong karsu xiangki, chongmi zhuimei kimki, zazi chongkanti, chongzui nyurgi cablin sisi suyurni. Nindar, kimzi nam nguaybu limbata, guwar yungu yubata. Xiortu, nguaybu chenbu yang, nyugu yubi, zazi chongkanti, chongyang tita, chabji yakdu qingyu. Pyugi yu so pyuni, tunbani, zazi chongzor jimbi parta. Ba par chukyurni, mangdi mangpin par. Zazi nyurgi langgo ririxin chongsipki, lamchung gyudi,
2: 行政盲措期制度电别错而经别热瓦坦扎捏铁位套行别重视给措数军切米巴努信其行语
3: 先天天给天地集团措备都是电波组。讲究人不撒把别别各级别七里里前学新不银天给修电加过。婆婆提前让你阿姆拉利亚给金安扎起诉说切个对罪爱语。
4: 俺去罗里亚俺从这个里去第三所能恰着修过啊。俺的爸母你过着这个哪里的云呢俺最怕了推给开发预备塑料许多。阿姆拉既然你还抢不进不买了吧。
5: 俺们差不给不接，你们开些钱数，一年让新这钱有三节，让你冷面。
6: 俺当怕么你创业的起来有呢，俺就把你啊推给开发了，你们开些有呗，那么多。
7: 怕么谈地给俺们就起罢了，推给开发了可耐用。
8: 俺们啦，既然下不给不对，年年都睡着。俺从农民伢们总起罢了，推给开发了可耐用。
9: 巴拉达俺们啦，你学是推着推着着不消。
10: 파마르장베츠와르
1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2: Lobjong Chu Yat Yu Chi Lobjong Tu Tsu
13: Lobjong Tu Tsu

生了叶公康山，他的邻居呢，三个粗鄙的人的呢，中央农村年轻几个不离工，漂亮农村企业，老不讲退休级别的人的是，俺那天地里三总比他年终休开密码加作业，天里个是那亏被母体呢，习近平个退休设备，中国开卷特别基础人路的工笔，老不讲集团级别难度卡级，人被先休业了。

0: 中国空战党建国之年，中国开军队被击走的路基，且早晚的俱乐部开军营。当年东西茫茫落台，下了诺家玉的岳才能沿着前沿营。中国开军队被击走的路基，且早晚的俱乐部开军营。中国空战党建国之年不谈，中国开军队被击走的路冷路基，一战七十年。中国空战党建国之时。习近平习近平给电报了当时茫茫落台下了诺奖委员的当年他们这两个这些人赢了切腿切不信过这个都不秀赢中国空战当年中国铁军队被击错的路恰恰给过这首先赢当年过这年当当一个给两个卡压迫的主部队早晚建立一把他刚才他念个他的那把的截图比动地给高都不行赢当给两个月在人国之前就军权七八年，当当几个给早晚出事谈，少是难是赢了，借用米利卡的迷茫给欺骗他第几难是赢，贴了一把的图，七八斤都写他，借用斤都写，收心斤都写，米头斤都写，借电报的借不他，若南给顶嘴他，日北雄路给顶嘴，冷路给顶嘴，借电的动画，直接不是习近平给党中央给收心他。党员的收心都确实被困难了，落到别处给控股的七八。党中央给王炸他，集团机构的控股者落到别处给松掉七八几个。党员团结机构他，查出机构的用具了卡点七个把他。党给全员了惊动他，撬空机团结了七个人接连点点七个。党给股者给困难里，让给让了再我是没赢不了，陆续的迷茫给当时七八是隐形。当给我为他接不行了，让一个走成那三步的快又不行了是。中国空战当年，中国所谓铁人给党领主干赢了，推崇说中国密码团，中华民族给党领主干赢不团，中国陆军团多，军队单位确多，先给七七的美币，我只首先给日本团幸运。中国日本给陆军了新旧什么切切，内陆的到哪的。中国空战党的国政们呢，按照阶级他按照民族给，他的能行给从这些领土灭失了，他的能行给阶级困难也有灭失不是？陆军他迷茫给中国空战党给中华民族家的了不起人国政才有打不死七八年养他不是是？然而给这几年阶级给作为这几年南北多年。当给迷茫人过之前的别位，杀进组织，救出送给拉不进他走他，作为重振开连切入他。中国空战当给使用困难开连切入进，当给一个给希望尺度，全用了震动他，巧控制团结的区别，首先困难开连切入边。俺最当给团员忍不住希望讲话了，就这么给习近平团结切入不行。当给国际林业巴的图巧用建坛马拉建坛恰做建议官这个书记习近平给当给国际首先给女别国的解释孙娘得不切于地空给电报他别下年限呢该错给国的为道外应不地道外你中国空战当心这个就用马拉你南西给宁拉忙不出笔牛心气为马拉建议不谈马拉提首先你中国空战当应别密码推错他，四句十七的五连，情感十九卡，目光满足当小卡他，当小面壁面的接他，起来他，团练参不卡他，所做空心错误，团面连做错，满足错不接场面，中国空战单给国际军用器官不提示，单给越在人国际七八的兄女家国问题呢，民给那么脏他，几脏是没赢不他，有句偏见定力松他。能是亲自接送送，当用接用马用送索，铁棍索索他，路子卡都团结起过不提示，铁棍扛起他，桥扛起，路子扛起都贴切吧，娘们说什么呀？当个都不需娘们说当着我他，当他一个被掐下了脑子当着我是，当个国际军权切不西边，那些杂团都确实比那团低点多，俺在努力哈将给三不过不谈。民宋哈将给闹不过来，廊桥哈将给点不过不来，吃没吃不谈，有个看样点的又没中。等谁娃给这娃呢？日月雄路给那段年轻些人了，老林给那段开心些样样。 gyurju goyi che chun tu. Ngan zu deng si war gen zhe we te nyum zhi kang zhi si che yu kyan tuan zin jik nin yu wa me ba di. Tini, zhonggui kong zhen dang gen gu zhi xin. Deng si par ge zhe wa tak zhu ya bu che gu na tog ma ra dang gen gu zhi yun kyun che gu na. Ngan zhu cha gen qian bu wo tu, ta su so su la so su le gu yu ba di zhe la. Te ma se le gu kang zhi qian ya gui long ta, mi yu ni dang gen gu zhi yun kyun ta tu gu cang du dong gu di xin. 추신 뜨치야 태빈 미지세와더라 기급지단 미리실의 차츠나 구지 속신이 하장기 켄칸치오시시 지급주지 시진핑기 당중앙기 속신타 당용기 속신도 교르비 코네 땡르법진 송종체번이 당용타 개용 미리카기 미만기 튜무기 섬드윈이버타 초용네 당내부경와타 당기 사르드 뉴버타 직진 뉴버타 터진 뉴버 체로 기바르 군디동의 티기 카즈 구두기 랑지이나 당다 이급기 차샤 피게 용외 카조 양타분 진경치비 자윈 기린야심 저메 테림기 시당기 구지 속신 땡비타 송경체바니 토다 바르숨토 마크즈린 루기 등주지 중기 시지 따와시 마크즈이 땡바라 ओगने ड्रोगें किर्यांगवे, रांगी रन्यिल गुंदुम चेचोमे, रम रुगा ची इन्चिन रुगा गुंदुम बशी गुबशी। लुदुन माउजदुंगी देंबरा, गुजी सोगशिन गोगुदी, गीगब चीतां जेवो सुम्ल ओगु चेगु। लुदुन दंग्शाओबिंगी नेशे चेबरा, गुजी थुमु कांयां रुंवरा सोगशिन शी योगुला, सोगशिन मेबिं गुजीला यीदुन चामी रुं। नाजुदबु मिंबोर थुंजिरो जुबशिल निवे गीगब चेंबशिल चाचुना, 聂巴尔图军机古鲁为尊心系归不谈，党员企划古里尼沃预备党青不系的恰村呢？聂巴尔图多不谈点兵古之搜心系预管，党中央给搜心谈，党用给搜心没呢？党中央给王炸谈，极度极度经古之预密系不谈？让学人质谈，希望让军前主为，企划抗养中密系不行？
1: 吉杰普书记习近平给党中央给搜心谈，党用给搜心都确立困难的，立起为特区给朗林三百来差不些些。党给组建作业被冲突，吉杰普书记习近平给党用他借用米利卡给密码人估计起的，制作三级模具都别人，中国铁军队被制作人路给推入三百对不谈，马克思人路中国前段就为扩办三百千年。
0: 当当一个给拆下了工地当地，陆军人心给充分投入进，陆军人心给普军参与了。田端他铁心点不谈，迷茫给浪潮散布，七不四给落水开吧，落得不谈西路杀波，陆军给苦心查过，七不四给特信掌不接点右边，当用他借用米利卡给迷茫给控股托不谈，给及基础给端啊托不托比不行。
1: 당기급접개비 중원 산좀 최소 팅 추비토 지급수지 시진핑기 당중앙기 속신탄 당용기 속신도 규르비 권

0: ki pyo ge yi ki chi dun sham dun khang thong ma di pyon chung pyo ge yi sham dun khang thi pyo rang gyung chung pyo ge yi le thong oyun leng khang shung le khang zum gyur ju su ngu yu su go chi wa shi sham dun khang thi ra rik shung sim ju ta lup chi lak lin rik ne kyab de ji si jik du du yu ba ma si sham zi sum dun la zam nyar cha chi yu sham dun khang ki lu gyu ki pi ge la shing ne pyo ge yi ki jung pi ta lup chung pi ju 军军总共借军团做千不松了钱呢，肯定得救过这些的。培养三十多年七成前途培军级别牌的皮革工人，四处散布了些的。米里卡瓦尔，周旺他，比利，俺们这些了工地东人团别，你不算俺们团别，我们把这把蛮些。相对看起，中国师兄去培养个干皮卡布，提忙不，王炸点别是真事儿些的。 培习为金州当村，当谈师兄去采取同情他，透过了解过，培习给伊来团了巧用的压力给他，六个人心去重振投资，全用的文把解决。下面两天给你们提，培力政治抗争三多年，给及冲着东北国提升能力。学为女婿培种六个重庆的内东区，给不想去异地所住个。 张老伯口谈口，没多吹多，拍拍粗粗的气性，正在说话去。第二，培育给张老伯人呢，健康年龄年了，给科给苏某爱人别如果尊重可以言行，听俺苏军去张老伯苏有体验，他家培育给重视如果的去，曾经被对南昌的教育不是。 你同下面你是怎样来到我古巴？根据张老伯所在研究的连锁的促进各批股吧，连忙去解释，可别还跟多过粗心。中国张老伯所在的这个推测不是因别品种张老伯人类健康年龄的健康古话张良服役，应该呢，咱们先干么给钱的，别给张老伯所在等于怎么了就。 给及张老伯所在的人，俺们这连错，张磊编着奥运连钢琴主席，培给雷团的黑枪也不着不多。张老伯所在前边，这边也不啥不满塞，他同健康连锁着玩，规模体格实际，顶着也不起不是。培力政治抗争三多年，给及创下短信，六个重庆连东区给不想去，张老伯团来腾真切写的，新来人呢，如果俺们这顶色他。
1: 不打给修根铁皮球，接动话，新装备用不木头拍瓦接给重视他给给冷不三百个月不是。你懂下面你说怎样来到我那边采取锻炼？你懂去给我几股中国越国人么他？别给我们人类学习，啥活儿去过，各不谈不用着冲突。张老伯人类健康年龄多操心，你懂去人类越国主给越国来团康送他，他就年龄给出团下不是。
0: 罗铁的张老伯人类健康年龄体验，新来重视部中国制度点被重视给，随天越国的差距给增重会给人体资产完全区别。别给重视越国的去，曾经别对南昌的教育不是，因为罗些人浙江罗平他中国新来参日康张老伯心就说，别让观众心中参日康所参事这些他，俺们来同时接班顶。 团子新旧三百克公司，吉不祥给政治团来了，才给人心给批给穷约。政治比拉坦，政治椅子，政治说明书，苏女士谈起为团子三百，日谈人不新旧三百，立足穷阿蛮些。从这儿端来，会给政治团来连轮洗菜克空给，动起忙不干又不是。
1: 能给不想张老伯所在团来给，贫穷张老伯人类如果批给参与公司给，如果重开他，是重开了，还是重开所给，总局级他，真正重组，我就拉怎么了？开包东北国吃，是不就没出他？你懂你个，我是个别，心中忙错推仓，果断拉怎么他？你送这钱东拉怎么了？偏不投票不是？公司提张老伯所有组装打工他。 人类领年工，来年春季来人给，来年六个，车企从康年工所给落水股，落水部了三年底个连续拉起过了车，你给过不住他，朋友拿错过车出租车去，俺来拉起过车给他中年节这个，绝对十几个把心呢，你懂下面你说怎样落了？公司提股，人资给呢，你懂去给新装完用不过了车，给他上穷又不是。
0: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ཁྱི ཉི་ཆ་ནང་ཅུ་ཆོང་ཁེར་མེ་མ་མེན་ཁང་ཁེ་ཆོང་ཁེར་ཡོང་གི་ཆུན་སུམ་དེ་ཆུན་པར་ཁེ་རམ་དེ་ཝོ་དིང་རུ་ཆ་བ་ཇུ་སི་གག་བེ་ཤག་ཅུ་ཐོ་མ་ལམ་ལོང་ཆུང་སིན་ཉི་ཉི་བ་ནེ་བ་ཉི་ཅི་ནེ་ཕབ་དེ་ཁོམ་པ་ཐང་པོ་པོ་གབ་ནེ་ཁང་ན་ཐེ་མེ་དེ་ཅེ་ཁེ་ཐེ་ནེ་ནེ་བ་ཆ་ཁེ་ཆུང་བེ་དམ་སང་ཤེ་ཡིན་པ་མ་སེ་སབ་བ་ཐོ
ba chage chuwa je gi khoti sibur kemne na ju chong ke ki ke kong ti lak je ki dong cha gang yu bi shi sab mi xie dong a ge la zam sim bie pe chang tang sa do ro ji dar che ne ru cha ki na su chung du dong wa ta ge bu chage yong wa che gu sam xi na sum di chun ba zhi che gi ti guo se bi xin tu 辽宁行情面具新电北促进南北培根面具入卡王子七内层卡起日记期间搬运超业松地村巴的直切能出了南直切行直切规矩也不同期搬运超业直切电梯坦拉子起街场日被空机起不念内托面具给文仓人行起车林催的起别牌起巨人西部凶念雷团层嘛西部差不多不行 직체 믹서처럼지 반윤초기 초배내치티 입된배 규짐라 묘지 최대 양양체네 내배 시티 님바르키 정시티 직도르 지키 14치외 저숨 비소소 교와타 내배 띵주이 차배 남바 숨디 바딥 직체네 직총소 바딥디 주바지다르 차유바타 주치르 뇌즈 강저포미 세부통토부유시 小聚其人辽宁行情面具新店北促进南北培根面具入卡与内层卡起日记期间招很无疑云未素没提起不谈其内层卡你别喷错诺比错别没从拉在了地面马个出门呢居士就不谈居士西部的内电卡起吧如此搞不了这部节签约 我就七八行了，水军去小聚其他团都呢，他得小聚其他团体了，马个全部没办法塞。丁瑞他国的去，他军苦脚也不脱把的松江团，小聚其人差团在某些团部用途七八接触呢，马卡的两个接不谈，他给国外说，在团团忙完，来年内用途农田七八万塞，小聚切记能速穷完团。 他给狗吧，你云通啊，这样穷又不是。听俺的，苗镇七位主家给小舅提起了，俺做定村民。他这兄弟村巴里去上地他，没穷老子了点钞票，小舅七表个多了，俺为南龙干用个多钱，凭做那不些。他为开干起我心里，表哥日记开钱去，我劝老子开了用我妈些，你看了，跟腿钞票，难打面具给，你不切入动位，没啦，做弱钱的，日别雄路路这趟，我去说讲，那边吹多少给，那不拿错给，三年提给面村巴，兄弟村巴毕业他，小舅狂去吃过。 没穿老子规矩说，对外子女没提签约。另外，能去创建慢慢看，七年前看你别错别，老子去巨人热身空头去预备，前看去内单面具内面图别，出彩军团安托了着新预备线。咸阳西子创建的去，六天产业可不留了，冬天他举着级别来团里呀，重点五岁退不脱预备线。 开团卡给就给再去呢，可不留提别外国的车，出个中年他，松动给个铁链钱呢，拖大了这把。年前二十二过半，西子创开的去，年冬开明年说怎样了？六千产业可不留了，冬天产业可不留了，冬天谈举着级别来团去，三个月用着从头到尾西都穷完。年冬开明年说怎样了？西子创开的去，六千产业可不留了呀，冬天谈举着继续，没退，继续到我谈，车站过送了呀，工地单位。 开团团长他，穷困稳步，六年短满，马上进不谈。今天你说明了赠送汽车，六年短满，多少钱呢？中间我们再退不退票金？六块五的开团卡，该就该给再取呢？你说头前过不过段赠送？

0: 我们前面的哈，可不留提别，我国的铁出去中年的，宋东给个铁零钱呢，托大了呀，七六千元不是？现在重开了基地来空气，七夕年初年节，七三处自送年年前的，真从日这的哈，卡参照所，七团动地车局，日坛日不，京东给别话是。 你懂下面你说怎样了？创开团总是不年纪，基地里空气，俺技术，亲密开团促进，你说这边做呢？申请你说哪怎么谈？社会协助哪怎么的具体？三空间为开团中年期，各种来团别话谈着。基地里空间，京东的前台念头，卡参照，采取了关键担心。 京东从业的起来，记者送去，卡巴卡斯阿巴塔查清酒店吃酒的他，给东出家呀，外面帮端吃不他，卡巴卡吃几趟，端端出家送给人心去，卡巴，卡布里塔就为投入卡巴安查，你这阿东家了，托他们村村谈参照，投诉说给查酒店的，你不说起他几多没把水给不是。 咸阳基地来看看，我爹东托各种六七来团南水老店呢，忙错了内面啊，我的当地，忙错了穷困过去，估计团主他，团东送给没跑不起呢，忙用给，可不留了我归他，记错用给，可不留了我归去，记错用那不上不，女婿有贵都有些。 咸阳平江区村里吉克人民内村团结总汽车楼蛋白馆的新那个事。年前新来团村支部三百元利息托他们自己开车前边，推进三百吉克给新来落到三百元利息电视明天拿了呀。平江区城南村团、巴南村吉克人民内村团结总汽车所蛋白体。 平江永吉孙局上的村村土特产，逐日定价给七十斤的店铺顾客了，给送你内容不是？城南村给三百元团结来团体，你懂下面就是个老人别个操心。新来村支部城南村的吉克人民内给三块人民币，村上所比电视中国朝鲜这不是？ 你懂下面，你说这些了。城南总的呢，培养内孙团结的总汽车不是多点开车不谈，让俺村区批评人，人资给呢，城南村了，马家国趁俺东车局朝鲜特别，六旬春晚门卫提大了，总用给内孙团结听了进去，出车脱了学生青年，大家总体七句三百团结的些解决么，松动人心性。 林子杰呢？社会团团结谈，并对总团去现代了三边段，俺给孩子们装不谈。总能开拓三边段，送给你说怎样装扮，用不过日车，俺给团结孩子们穿越不是？他听给给客人别三边团结装起这立体汽车，可没三边别把他们装的呢，明天难出题。平常说给客人别三边团结装起这泥巴馒头签约。
1: 中国昨年被南来学生前年，中央给内孙团结电视被拆脱的偏见之外，俺认为你这些根本是。可了地妥了，米通就是解决咱们错话给些月。现当民主为其他人体会一下，偏得穷。说是南北托人做决断，说是南北托人艰苦了。 说是南北托人酿酒，说是南北托人喝醉，说是南北托人感情，说是南北托人部队满足的制度背叛前，铁达酿多中国第二热热的南北托人听了不见满多句话的钱。中国南北听了不见，中国南北界的背叛前。

0: 前夜还是大家这部戏里三段节目呢，你当然你就是出来用年间做牙齿，今年十五年朋友有个汤。不服了老金，新竹明年都用老土的土著配件的螳螂明年家当，是不是香格里呢？大家汤的螳螂把天南街沙窝里一年运冬季节有，大家一直不联系到熊山，当然。
1: 像你们那儿，你就是出门年间做呀，出不东北差个，我是多少天学了？人家的，你那儿，你就是出来忙完年间来，得不西当正宗我出去吃药。出不东北差个，我是多少天学了？是不？听呢，今年十五年间，我爹因别开的医生马前呢，今年十五年破病，人家有把的。现在你当年没个别忘记，留下家伙吃过汤，今年十五年呢，能够有。我把的这，咱们你年当的，送给给当当。
0: 偏女去这玩意儿的，大家吃不来些多穷死，当然，迷茫吃完些，小白买来两个扫把糖给，进不进那瓦汤？米家这媳妇儿好怎么样？就你出去干过年呢，偷偷你没当回来从哪用过一把？米家这炖出好怎么就？咱们你好些，听完这个有，第二天你就是年什么年把头，你买了点过上，行了，铁蛋儿早晚来买一把嘞，你年当了呀，军都当了，他就得过有，对呀。 你年当菜里当东北西熟呢，这当了也能偏多，全部有把麻色。你家几部苦头，今呢，最近你年当了呀，肉松米瓦的，看见老年年瓦汤，色老年年瓦，可不老年年瓦吃的。最近这边得做了些玩意呢，刚把你部过年需要腌了呀，色老年年呢，也学一把汤。年当地这，素不用了呀，年数得把麻色拧了呀，牛肉米瓦汤，素不难给，差忙吃我素不腌过水就会有的。
1: 人家可不冲突起来呢，人家也说要不，咸阳腌了呀，食老年年呢，吃不熟不腌的时候，旁边吃不了差忙不，或者吃的硬质不啥子吃掉呀，偏到有不嘛事。食里破汤，居民呢，可就吃的瓦汤，破汤居民食里给出去炖的也不吃掉呀，偏到也有。第一天我那做白吉林那吃完，俺能食哪里边拿了一年去，我们一个生个年当打了年过的。
0: 罗幺都旁边，刚被刚被年了，拉也不一能，长辈我汤用来顶的，讲的年呢，绿的我汤，你几不苦都吃松油。同我同没孙这些鱼，我们年我呢，小我妈拉把了，年当，既然都已经没把了，你年当了呢，全都着呢，都没不晓得。人家没生那组可惜不，今呢小爷了呀，生了年年呢，说不得当了呀，偏多全部有。不得呢，今个那组广大年个，这个都有名度。
1: 这座楼这边切的，七个多间有了，每三间全是团人村别切的，呢，这个团间呢，蛮贵有。人家没明年我去了，人家公墓那个边呢，这个皮皮空隙没变，铁打的切边呢，说过呀，没有。看这日子切水边呢，公墓那个，这个木棍呢，小怪呢，那边总长的，对着高的，对着那插口就要不切没头发了，怎么拿着，拿上不会有。第二天，公墓满眼空，这个皮肤。
0: 迷茫不歇，老大忙不赢那些，这个不用命，空气的也不满意的，扛那些不赢那些，老那姐姐刚那个专门入这个，你不先到桌堂，入这个说不得去了，入这个吃着桌有。第一个，这个铺面的把马赛，土著人不吃呢，这那个专门插锅就也不没用的，给你去，怎么长的，怎么的也不会有。 建工开始给头东街这个木板切的这个里啊，这古不提拔汤，汤对呢东个一百，天天提拔，脑子吃完吃当些个。他把头街留了呀，去啥街，长辈这个宽高的，票高我们这这祖国一年马洋数年全部有。第二天，日本军呢建工出这个空军没了，这这个大白王都当了呀，这光明一个民警，这个。

三个人不错，谈的零件的三百年，中央龙津人经济协力工业，推给龙津市，按照的零件来增三百许场，零件的按照来增三百的土地接收，零件的生意模特按照来增三居十万元，生意给来增规制卡相似，提案出自初步年度不怕，几个给几句建议给三段来增动就谈，出自端部年给不怕，三居来增动就。 就在基本的古币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子来增动药；就在古本的九百拍了，看给秋对来增动药；就在九百的中年币拍了，按给秋对来增速动药；就在中年的交松币拍了，三九来增动药；就在交松的九十币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子来增动药；就在九十的九二币拍了。 Tiringi lingshi so chi zhi le zhen dong yuo.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격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反腐败斗争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2021年1月22日，古人说，胸中正则眸子燎焉，胸中不正则眸子冒烟。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首先要从政治上看，才能看得更明白。为了增强党员干部预防腐败的免疫能力，警示党员干部自觉抵制腐败，杜绝腐败，远离腐败，必须对腐败的政治危害性进行深入分析，引起全党高度的政治警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反复强调，开展反腐败斗争，首先要从政治上看，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腐败问题对党的执政基础破坏力最大，杀伤力也最大，是最容易颠覆政权的问题，是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必须决战决胜。二是，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必然要求，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亮明党坚决反对腐败的旗帜，让腐败分子在党内没有藏身之地。三是，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必须消除党内政治隐患，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如果党的权力被他们攫取，党的领导干部成了他们的代理人，甚至自己就搞利益集团，红色江山就会改变颜色。四是，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4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账。必须坚持以正风肃纪反腐，凝聚党心、军心、民心，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五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必须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坚韧和执着，打好这场攻坚战、持久战，使党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上看，提高政治判断力，就是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深刻认识各类腐败问题的政治本质和政治危害，清醒辨别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提高政治领悟力，就是要从政治上领会好、领会透党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精神，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方针、重大原则、重点任务的政治内涵。

0: 谈，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提高政治执行力，就是要按照党中央指明的政治方向、确定的前进路线，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强化责任意识，确保落实到位。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坚定党性立场，加强党性修养，心怀国之大者。遇到问题，做出决策，处理工作，首先要从政治上想一想，对照党章、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党纪处分条例，举一反三，看准能不能干，该不该做，在风浪考验中立得住脚，在诱惑围猎面前定得住神，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正所谓，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腐败问题和政治问题往往是相伴而生，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腐败分子往往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道德败坏、作风专横于一身。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不懈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化政治监督，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深入开展政治巡视，查办案件首先从政治问题查起，不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我们党在解决党内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净化纯洁。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2018年5月4日。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样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博大精深，常学常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思，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更有定力、更有自信、更有智慧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始终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马克思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坚信，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马克思坚信历史潮流奔腾向前，只要人民成为自己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人，共产主义理想就一定能够在不断改变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中一步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我们要全面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认识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0: 一起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像马克思那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马克思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让人民获得解放是马克思毕生的追求。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这是尊重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到70年的时间内，我们党带领人民坚定不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推动我国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必须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国家机关必须由社会主人变为社会公仆，接受人民监督。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加切实、更有成效地实施人民民主。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人们生产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思想文化建设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但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反之，落后的错误的观念如果不破除，就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理论自觉、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力量。价值先进、思想解放是一个社会活力的来源。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助之。 我们要立足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未来社会中，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恩格斯结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戈达纲领批判》《资本论》等著作中提出的一系列主张，阐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应该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不仅给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来源，如肥沃的土地、渔产丰富的江河湖海等，而且给人类提供了生产资料来源。自然物构成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但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和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丽中国，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的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而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共产党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我们要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永远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金秋时节与家人挚友相聚，品谢叙话，共赏秋光，实乃人生一大乐事。在一道道寻常美食之中，所蕴含的不仅是对生活本真的热爱，更有流淌其间的人间真情，以及由此生发出的振奋、温暖与人生感悟。下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散文《一碗人间烟火》，就让那些看似深奥的人生滋味变得简单，让生活本该有的样子找到了精神上的归宿。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王国良，朗读姚柯。

0: 汪曾祺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这话说得太好了。人间烟火最可亲，人生情味是最真。人间烟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应该是普通的、平民的、世俗的、热闹的、繁荣的、有生活气息的，总之是具体真实的、可感可触的，是离我们最近的一种感觉。人间烟火不讲究所谓的高大上，有着最亲民的特质、最朴素的面貌，另外还有喧嚣的味道。太安静了，便缺乏了人间烟火味儿。所以有人说，地摊经济能增添人间烟火味儿。菜市场是最具有人间烟火味儿的，而千家万户的厨房与菜市场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喧嚣的菜市场采购回来的新鲜食材，被人们精心炮制成一碗人间烟火，有一碗香喷喷的饭菜来慰藉肠胃，也慰藉心灵，人间值得。家常味道最有烟火味，甚至能够救赎人的心灵。记得那年，哥哥遭遇了人生中重大的挫折，每天萎靡不振，一句话也不肯说。我看到他痛不欲生的眼神，不知该如何是好。母亲不说什么，冒着小雨去小菜园里割了几刀韭菜，再把攒起来的鸡蛋一只只打到碗里，然后招呼一家人包饺子。我剁馅儿，姐姐和面，母亲热热闹闹摆开场面开始包饺子。父亲却偷偷冲母亲嘀咕，啥时候了还有心思吃。母亲说，你别管，让你干啥就干啥，别多嘴。包饺子的场面很像过年，家里弥漫着香香的饺子馅儿的味道，特别有烟火气息。一会儿功夫，母亲把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餐桌，然后把筷子递给哥哥。哥哥二话不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一口一只饺子，把腮帮子都鼓圆了。我被他的吃相惊呆了，好像在拼命用着一只只饺子来消解他心中的伤痛。他已经好几天不吃东西了。哥哥一口气吃了三大碗饺子，终于开口说话：“妈，好吃不过饺子，这饺子真好吃，今天真跟过年似的。”说完咧开大嘴笑，母亲也跟着笑。母亲笑着笑着，眼泪却出来了，她赶紧偷偷擦掉。听说过一句话，深夜的烈酒不如清晨的一碗粥，一碗母亲包的饺子胜过千言万语，所有的滋味全都在这一碗人间烟火中了。无论如何，人生还有饺子可吃，就是最值得活下去的理由。一碗人间烟火里面有最简单也最深奥的人生滋味，爱上这人间烟火，才能留住最温情的生活。有几年的时间我东奔西走，不知此生该落脚何方。有一次我走了很远的路，终于又回到了家乡。下车后我饥肠辘辘，直奔小吃一条街而去。那条街摆小吃摊的都是地摊生意，各种香味不时飘过来，在鼻尖缭绕着。我恨不得尝遍所有熟悉的味道， 豆浆油条、煎饼果子、小笼包子、炒饼炒面、板面拉面、驴肉火烧、炸鸡烤鸭，滋味各异的小吃，碗碗都是家乡的味道。我坐在小吃摊的长凳上，跟老乡一起吃饭，又听到熟悉的乡音，又吃到熟悉的味道。我忽然有种想流泪的冲动。喧闹的小吃摊让我看到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一碗人间烟火，足以让一颗躁动的心安稳下来。后来我选择永远留在故乡，没有什么比故乡的味道更有吸引力的。一碗人间烟火，里面藏着生活的种种味道，有踏实和充实，有幸福和安慰，有希望和憧憬，还有温情和诗意。人生在世，夫复何求，一碗人间烟火，足以慰平生。
1: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我是安和。
4: 什么是大厂啊？不是指那种传统国营企业，现在呢说的是资金雄厚、机会充足的互联网尖端企业。我当然想去大厂啦，大厂青年听着就有面子，而且进了大厂赚得多，机会多，谁不向往大厂啊？
5: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第二集。
4: 妈，我真像他们说的，实在自讨没趣吗？
6: 安和，妈妈觉得什么事情咱们都要看角度。如果你真的很想和他做朋友，搞好同事关系，那也无妨。但要是实在不行，这事儿也勉强不来，对不对？
4: 那你听起来觉得这个女生怎么样？
6: 挺好的呀，幼儿园里啊，就有的孩子这样。把别人说话的时间都用来学习了，这沉默它不代表冷漠。好了，安和，你往家走了吗？
4: 没呢，我还在公园散步呢。
6: 啊，那你走一走就早点回家。
4: 知道了。哎，妈，我
6: 怎么了？
4: 妈，我听到有人吹口琴，我先不跟您说了，我去看看。
6: 那你注意安全啊。

0: 这个音要这么用气才对，知道了吗？真的是，好听着。那我们再试一次。安和，你怎么？
1: 小蒲，这个小姑娘是谁呀？你们认识？
2: 这是我同事。小蒲的朋友。爷爷奶奶好。
1: 小朋友们好！
3: 哎呀，
1: 真是太好了！
4: 哎呀，不要拘束，来来来，小姑娘，你会不会什么乐器呀？
1: 我会一点口琴。
4: 哎呦，怪不得你和小蒲是朋友啊！
1: 小姑娘，我们一起演奏个曲子吧。
2: 不了吧！
1: 你吹哪首曲子比较拿手啊？
2: 第二圆舞曲。
3: 好。

0: 回去就给你买去。
1: 真的吗？谢谢爷爷。
2: 姐回家吃饭啊。
3: 小姑娘，你叫安和？
4: 是，奶奶好，我是安和。
3: 太好了，赵仆这孩子在这儿还有朋友呢。
4: 其实我也算不上赵仆姐的朋友。
3: 怎么不算呀？女孩子在外都不容易，能有个人帮衬最好了。
5: 安和，我们走走吧。
4: 真想不到还有这样的地方。
5: 我每周五都会过来陪老人排练，教孩子们吹口琴，算是我的一种放松方式吧。

0: 普杰，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口琴的呀？
1: 小学，我老师教我的。
0: 我也是那个时候，我妈妈教我的。
1: 安和，我还是要感谢你，谢谢你帮我修口琴。
0: 赵普杰，你太客气了。

0: 你的缘分。
1: 赵普姐，我觉得你不是他们嘴里的那种冷漠刻薄的人，你其实很温暖的。
0: 为什么？
1: 我实习的时候，每天早上打扫工区，总能看到你在给大家桌子上的绿植浇水。而且刚刚的事不就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吗？赵普姐，你也很喜欢第二圆舞曲吧？我总听你吹。
0: 你为什么喜欢这首曲子？
1: 我觉得它轻快明媚，总能在我心情郁闷的时候给我力量。
0: 那我们还是不一样。我每次吹这首曲子，都能感受到它华丽下潜藏的寂寞和孤独。它就像我，我们的生活，那些光鲜背后，总是伴随着苦难的。
1: 我觉得，人活一次，每一个当下的快乐都很重要。即便有苦痛，暴风雨后，也总是晴空。
0: 我爱春天暴风雨后的晴空，那是你的眼睛。你看到了，我不是很会社交，不像你，我总会把事情眼向悲观的一面。
1: 没关系，每个人看待事情的角度不一样嘛。我有时候就特佩服老叶，他总能说出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是很有意义的话。
0: 也就偏偏小女孩，她是一个很完美的大厂员工。
1: 什么意思啊？
0: 我也说不好，只能感觉到他对工作的理解和我们都不一样。你不是和他走得近吗？很快你就会感受到了。
1: 那是因为他是我师父吗？

0: 我一直想问，他们在公司里那么说你，你不会难过吗？不会，因为我来公司的目的就不是交朋友。我的目的性很强，如果这件事会减缓我完成工作的效率，我就不会做。他们说什么也就无所谓了。
1: 你真是一个好现实的人啊！分地方，分时间。安和，我要提醒你，在大厂交太多朋友会出问题的，尤其是我们人事部。会很难开展工作吗？不过，我很开心，可以交到你这样的朋友。
2: 疫情就像是一个赶不走又恼人的亲戚，它时不时来访，打乱你原本商定的一切计划。疫情拨动了让人不安的音符，事情不再可以早早确定，人们开始惶然迷茫，变故也随之而来。2021年7月，余杭市还没完全结束又一波疫情的洗礼，台风就卷积着暴雨。

0: 笑而来了。
1: 哎呦，
2: 今天上面开新的房间的会，赶快到部门把这一给领导看一看。哎呀，今天可是大战。
0: 好嘞，哥。哎，哥，你说咱们拿回这方案能不能行？
1: 什么能行不能行？不能行也能行。
3: 我昨天晚上刚解放那个现无计划书，我写到凌晨两点，我脑袋都快秃了。
0: 行，我也没好到哪儿去，新系统又出 bug 了。为了修那 bug 翻到半夜了，啊、最后发现跟老代码冲突，又折腾了我三小时。
1: 走走走，还得上这么点卡，
4: 先上去吧。
1: 上去吧，
4: 我身体能凉。
5: 叶经理早，
6: 早安和，你没带伞啊？肩膀都湿了。
5: 这天气打伞也没用啊。
6: 你和齐祖怎么来的？挤地铁？
5: 嗯。
6: 晚上下班你俩坐我车走吧。这雨夜是半会儿停不了。
7: 谢谢叶经理。
6: 客气。帮我按顶层，老板找我。
7: 叶经理要升职加薪了。
6: 齐祖，你少拿领导开玩笑啊！升职加薪，我第一个把安和提成部门主管。
7: 那安和成主管还能少得了我的好处啊？走了，师傅。
6: 哎，
8: 阿和，你没发现今天有点奇怪吗？
7: 怎么了？
8: 以前我们早上上班遇见老叶的时候，他周围什么时候少过说话的人了？今天坐电梯都只有我们三个。
7: 这么一说，的确啊，今天都没人和老叶打招呼。
8: 现在大家对老叶都很不满，
7: 因为最近疫情加班什么的。
8: 对呀、啊，而且我们公司不是扩大了线上业务规模吗？我听产品部的人说，新员工的合同里，工资比老员工少20%呢。
7: 啊，这么多！
8: 不仅如此，去年老叶开除了设计部一个7年的老员工，人家正和公司打官司呢。
7: 这和老叶有什么关系？不是说是公司的决定吗？
8: 我听人说，前两天开庭的时候，公司把自己摘得很干净，也拿出证据是老叶主动提的。我看啊，老叶去老板办公室，恐怕凶多吉少啊。
7: 我看未必。那大家不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吗？
8: 你是真傻还是假天真啊？如果触及到他们自己的利益，那就不一样了。现在老叶这么压榨员工，去年的旧事又被重提，这事情撞在一起，谁还能置身事外啊？
6: 安和，老叶呢？
7: 他去老板办公室了。怎么了，王东？你找他有事？
6: 不用找他，都清楚了。
7: 怎么了？
6: 看看工作群吧。
7: 受台风烟花影响，为保障平台正常运营，明日起请在公司通宵加班，公司配备睡袋及洗漱用品。
8: 哎呀。又集体加班了，
6: 安和，你和老叶走得近，能不能去和老叶说说呀？
7: 说什么？
6: 现在疫情又赶上台风，咱们天天加班，我老婆在家坐月子呢，我一点时间都抽不出来。重大灾害，重大卫生事件，保证平台正常运营和人事部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加班也就算了，多给点补贴也行吧。
7: 芒冬，我理解你。但这也不是老叶能决定的吧？
6: 哟，不然你以为老叶去老板办公室干什么去了呀？我们能和老板说得上话吗？
9: 哎，王东，你要说自己说去。
6: 齐素，你什么意思？
9: 你一个大男人，你躲安和背后，拿安和当枪使，你什么意思啊？
6: 不是，你没这么想过？其他人也都喜欢加班。哎呦，就我一个人多事
0: 了
6: 是吧？
0: 都不想干了是吧？工作时间吵什么呢？都回去干活去。安和。你跟我来。坐吧。
7: 师傅，公司里的传言你听说了吗？
10: 安和侧目去看叶枫，试图从他的面容中捕捉到刚才他和老板谈话的线索，却在老叶那惯常锐利澄澈的目光下发现了隐藏其中的疲惫和忧郁。
6: 安和，你来一言多久了？

0: 一年多了，一年零一个月。有的人一步入社会就迅速衰老了，有的人却能拥抱年轻。一年前在这个屋子里，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眼就看中你了吗？因为我成绩优秀，
1: 这是一方面，还因为你当时说的那段话很合。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0: 人都得有自己必须坚守的原则。无论对面是孩子、是朋友还是上司，态度都一样。明白吗？明白。我们虽然是做 HR 的，但我们也是公司的员工，和其他人没有区别。员工就得听从公司的安排。我们是公司的齿轮和螺丝，得助力机器的运作。
1: 可如果齿轮和螺丝都生锈了，机器怎么运转啊？
0: 换个齿轮和螺丝能有多少成本呢？所以您就是因为这个把老屋给开了。你说到老屋，我就多说两句，安和，我不希望你误会我。在去年新界面设计项目前，好几个老屋负责设计的项目都没中标。新界面初稿，公司也不是很满意。就算我不做这个决定，公司也迟早会开除他。
1: 可他已经在努力修改了呀。
0: 那天你也听到了，他为了新设计图熬了好几天。不是所有努力都有结果的。我了解老吴，也了解公司。无论他做出什么公司都不会满意的。老吴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与其让他被公司打击，不如让他早点离开一眼，去寻找新的机会。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做这些都是为了他好？当然。
2: 不让我为什么要开除我的朋友？那现在呢？你做的这些决定也都是为了大家好吗？
0: 叶枫没想到安和会用这样的语气和他说话。在如今的情况下，叶枫凌厉的口才只会让安和觉得虚伪。那是因为他并没有说谎，他所说的句句属实。现在是疫情期间。 我们又遭遇了这么重大的自然灾害，安和，作为一个美股上市的大企业，作为一个中国的企业，我们有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捐款捐物，保证百姓能及时获知信息，我们要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
1: 可这和人事部员工加班有什么关系？
0: 作为这样一所公司的员工，你不仅仅是在为自己的生活奋斗，也是在为公司的利益拼搏。
1: 公司的利益就不单是银行账户上面那些数字，我们是中国的公司，要服务于这个国家为更大的利益考量，你懂吗？叶经理，我可能没有您那么大的格局，我只能看到我自己的生活。您说的这些事情太大太空了，听上去就像是拙劣的借口。
0: 好，无论如何，员工是公司的员工，能理解这些社会责任也好，不能理解也好，员工都要遵守公司的规则，在规则面前没有人情，没有师徒，只有恪守。这是你面试的时候亲口跟我说的。我知道了。
1: 我以为我们是同土共性的人，抱歉，叶经理，让你失望。回去工作吧。老爷都跟你说什么了？
3: 我问他开除老吴和加班的事，我们吵了一架。
1: 这回好了。 老爷是去最后一个迷妹了。赵部姐还没来啊？嗯，他这周都请了两次假，不像他呀。哎，你要是想知道，就给他发微信呗。
3: 我上次问他，就没理我。
1: 哎呀，别管他了，赶紧工作，早点下班。明天公司通宵，我可得早点回去收拾东西。走了，安和。 几天以来，由于加班制度的实施，公司之中对老叶的非议越来越多。在和安和争执后，老叶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安和开始思考，那天自己是否有些过于激进呢？也许老叶说的不是借口。凭自己对老叶的了解，他的确是一个有想法的人。没过多久，老叶即将离开人事部的消息甚嚣尘上。
2: 两个事儿啊，第一，今天就是八月份了 ，Q2 最后一个月，你们都盯紧了手里那点活儿，囤的那点业绩拖着没做的，这个季度赶紧完成。第二，今天是最后一天加班，晚上下班请大家吃个饭，有重要的事情要说。给你们介绍个新人，听到了就行，不用回答我。
3: 安和，你们去老爷的聚餐吗？
4: 去呗，请客吃饭为什么不去？你不去吗，王东？
3: 我在想，他能说什么重要的事儿啊？
4: 哎，还能是啥啊？我估计他马上就要离职了。
5: 离职？哎，齐苏，你从哪听说的？
4: 大家不一直都这么传吗？再说了，他说介绍新人，我们部门最近也没招聘啊。
3: 那你这么说，还真非去不可了。
4: 哎，行了。晚上去了就知道了。
6: 叶经理好。
7: 叶经理。
2: 行啊，来得挺齐。当然这不是看我的面子啊。还是两个事儿。第一，有人估计已经猜到了。从明天开始，我就要离开人事部了，你们这群花花草草脑袋上的天就变了。隆重介绍新的人事部经理，大美女马涵，来呱唧呱唧。行啊，你们迫不及待要送我走了，但别高兴太早啊，咱们还得见。集团正在成立一个新的互联网教育部门，鄙人荣幸要去教书育人了。第二个事儿，在马总训话之前，我先抛砖引玉，跟大家道个别。哎呀，还是这个熟悉的包房，因为这里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对我们部门全部快乐记忆的集合。在这里我们是朋友，不分上下级。我知道你们对我最近做的事情很不满意，但是我还是想和你们说，公司有公司的规则，公司有公司的追求。我们在一言这个地方，不仅仅是要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还要实现作为一个大厂人真正的价值。当初我招你们的时候，每个人都送了一本书，价值。我知道你们听这个词儿都听烦了，不过我还是想把里面的一句话送给大家。某种策略方法一旦成为信仰，一定有其厉害的地方。坚持一种投资方法的关键在于你要遵守一套游戏规则，就像音乐家的内心要有浑然的交响，诗人的内心要有和谐的意境，军人的内心要有统一的信念。
5: 喂，赵普姐，怎么了？
4: 安和，能不能回公司一趟？
2: 选择的是能够让你有幸福感。
4: 嗯，帮我带点退烧药和止痛药。
2: 当然，我希望。
5: 好，你等我啊。
2: 能从这本书里学的不止投资。

0: 起诉，安和去哪？
1: 好像是回公司找赵普去了。
2: 那我就再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啊。咱们公司呢？
3: 叶枫本想借此机会和安和冰释前嫌，单独道别，却不曾想，因赵普的一通电话和安和错过了。安和对赵普的担心不无道理。赵普这样一位常年全勤的员工，已经断断续续请了好几天假了。每次安和询问，赵普也不做回复。今天，他一定要看看赵普究竟怎么了。

0: 赵不姐，你没事吧？我就是有点发烧了。你不都已经请假了吗？怎么又来公司了？笔记本电脑坏了，赶上季度末，有个文件着急要。你是烧得太严重了，我送你去医院吧。别，我怕被隔离，还有好多工作没做完呢。
1: 你这个时候就别想着工作了，我自己的身体我有数。没事，你把药给我就好了。赵普杰，放心，我做核酸了，没事的。
0: 你有什么文件，一会儿就全交代给我。你就好好回家休息，身体都熬坏了，还怎么赚钱工作？我现在就叫车送你回家。谢谢，安和，谢谢你。
2: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亲亲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 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1: 生来给工看不上，想不拉生给娘家里才修烟。这个来困难比外面去，几个夫妻习近平去，孟西新酒里啊，兄弟哥哥兄妹穿对套。孟西新酒里，前日买了西北军矿糖，六在给年段用给年家人边，熟在二位切瓦糖，切得二位我有给他捏。孟西新酒里啊，兄弟哥哥，让给给同妹三顿女不切的冬瓦糖，前日给给可多钱做用给孟西二位点都冬瓜西年段难有。这个夫妻总是开钱难，加起参加六岁连段班去，连接生不充裕。场面，这个夫妻总是开钱给广东人，年底俺六讲堂，可话十七零九堂，当中央给特区没有空多养大去不吃够，卡在轨道给三不堂，跟着苦心，连跟主心姐吃了东久。孟西新区里啊，模特曾经也不借钱年，就在他为参加人畜堂，让到让别用瓦堂，参加给给可多钱做工吃起，变成火大吃个饮食就遇不人。这个夫妻习近平看，党中央给孟西新区里啊采团通钱弄瓦堂，让给给孟西新区给就在五三特别套路住个贵的大哪有。明儿日可杀别参加三级团团练普救了，参加牛不穷心右边。我最苦个同情他，这弄呀，可得脚不疼。点点俺孟西新酒给来端天，你日连任开进讨下你，并且明白凭着三不团结同情全国是点哪有？这个书记，这个吃过谈责任去过了呀，兄弟给你。孟西新酒买来给过不离够吃过。卡叫西医特区车队军控前年，孟西新酒给卡叫做我堂昨年开控二位卡三所关系年度难遇。场面，这个夫妻松懈开前年，时间人瓦堂两段配送操编，孟西新酒拉兄弟哥哥团购给卡叫三段堂，作为最送七月扩段难遇进，加起参加两段编，落着点半三段堂，各多各三七月规模千不贴不堂，国家难瓦昔日解决度。上海郑州六千给六级，中国财政领给原始丁奎领去。到我西边当官，俺从这个书记习近平给郑州六千时给老李亚镇边青年教瓦堂，让这个书记长途松懈研究穷文，规模千不贴不谈七不几多，跟着让还将几不银别从哪穷。这个书记习近平供我们去归堂，供我们归地，供我们归地接单那为我。让给给孟西新酒里啊，通勤七三天，俺穷人没别菜多，拖了单有。孟西新酒里菜里新酒给贵州去给罗子咱们是一百毛钱，参加三队给种子糖，就在头位参加人醋糖，人到人别给孟西特酒给内部脱下有结算度。中国财政一看，深圳温泉六在新酒领给院长，新酒把流程利益。两个前给吃过酒的别骨头老甜，兄妹穿都甜着些炒不甜。村大人心给团年糖，我有给团年，陆局给团年节还将千不点鱼。中国南北停热煎糖，提醒我就参加给可多钱做工钱办，我就一百多人去种子年各处采过不同，秘密看年南大采挖的比批给给团人甜着些多里边。提托年当堂给课堂黑板图，几个书记还将定时别特举给大世界把村个月。贴定几个书记送谢礼，我就拟起给读书体力通穷些松度。几个书记习近平去，六书堂参加给新店民的批给动物，是几多规定当年。孟西新酒给新店民年本卡多起动物。新店民的蔡龙勇为去年里啊最松堂，参加六书团教案，民的所讲区别，南水历史动物。许多新店民呐，肉脚数千七八，菜里开边人多，特别动物节节的。孟西新酒拿小酒店，许多路穷二位忙为每次团年七杀给我参观。参加六岁连段班，让我给连日连年里啊写作业，给可给六岁参加新店民的十几多批给东沟的规定动物特举

0: 前任林奇院士张希银，突然三不相村，让哥哥在高兴久了，也给前不穷年。今年前不年，娘舅他年轻前边巧手，军刀着心右边，闽南给托拿前边，同买三对给从这开始投票。今天当中央给孟西新酒里啊，才推通勤那晚来穷话行人。让我前给吃过日日久，让给第二怎么托突然进步？前天里啊，蒙我脚掌军头啊，潘女用话军口前头边几颗几都可以。我最突然落街，新店面的最新烧干汤，孟西店都动位七十烧给吃到两点两点年。孟西新酒吃过，不断都进步，普通给选到新店面的薄钱烧干菜有几松度。南京六千给六级，中国菜人林给原始哲坛名品。俺最后几个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钱给组织吃不汤，点给你给他就人心给团年了，管俺为定十连班，松给你他几多托不吃班，就叫俺为定十多东王，连根几不苦了拍不吃班，孟西日前给那么多位就叫吃的吃班，普三月不汤，天给给洗了点班，明文别多少月不接给，普中给寻了那么体外忙完，孟西心就拿手脚吃顿吃班。我怎么洗澡堂？我怎么收工？我怎么陪酒借钱别其他赚不借钱的？别尊亲别人，给客给参加某些店都动起，老酒堂都不收，体外忙完技术比我堂，就在头位参加人醋堂，人都不让别里啊规定动问题，那里啊存在三不对酒堂，前期三不交给人事松动。这个书记习近平去孟西新酒里啊，夹脚谈隔年吃脚兄弟决定，现在给孟西只管开钱，麻辣煎都归这谈做工吃不汤。孟西新酒给开酒谈吞别日夜订酒麻辣推餐都动完。孟西新酒明年连个汤作为吃跟连锁动完再吃的，关于烤羊汤，旁边里啊手工切别三对苦肉豆干。苦了西边三对吃干那人工啊小年，苦了西边参加酒窖那火大小鬼是年头哪有？场面浪子提大劲，如同习近平给苏西南伟当中央劲，前日给去年里啊金教堂参加闽南脱骨切把抗力村个有。场面新秀体外点不通，吃就体外无语住几套年，就在头位参加人醋谈，人多人别用我吃不通。参加个阶级多钱做工吃钱，别特火大吃个国家干哪有接送度？中国菜人林吃对吃饭菜人培养三对第二个新酒吧陈玲玲去。儿童革命年少送略到九七班，几个书记上海参加金砖里啊，信心能够。那时参加新店面的菜农员娃，透过钱不能为，个体对俺那里呀，开始过度给三不谈，坚持穿那什么穷。其他钱的，虽然不怎么区别，我手里也点呢。孟西新酒体外顶十坛，体外五年用外贴，生死七仙鱼。听的熊梅村对头几个书记，孟西新酒难看，菜里新酒明年，落子几阵切关系，秘书干年年就难为。年三八，几个书记孟西新酒难看，菜里新酒明年，五年生死能够多年穷。我那里也新贵还将钱不贴穷了。我最终归孟西新酒，我为多撇当年。孟西新酒给，给可给国库，我所想的学统一银币，新秀家钱不给穷，谢松多。
1: 第一个五年别问年数，中国中央七岁就业，到我西北进修给你给切住了。南国南西南国阶级南北七路东沟铁，年底六将听你两个把签约。中国中央去集体书记习近平给六将做决定，北推空白塔，秋山头为底下了，解决了全国级别特区级脱产多年，南国南西南国阶级两端也不周边，开启人心了，文件抗力起不谈，人权南西文国塔，开店就被南北修建了当年，密码盲锁给厕所塔，就努力给底下了，松江点点接轨线，两端能源。车东头当边，结合人群那些国际性就看的路段，央视全体那段地铁设置那话谈，来给全国队人员。中央七十九届路段南边设置了南端岸线那话嘛线，全都要人员。习近平给设置谈全都先去松懈给些人员。况且让给给阿公杨新加起话谈，萨卡姆肉正些话，能些军都忙话接右边，人群那些团那话谈忙不团个月。党给促进学习把作数，党中央给南国南西南国阶级来团体，民望给地图谈，阶级给地价谈，只要有别团结协同进行，他们才太用钱的。多谢来九六动画谈，这个算九六九七八，麻辣组织六八七六动画所一天，规定忙不闲的。 gyaji leji bata mangso gini chiti rengjun nuzi cipchintan hajan chimbo ribtan rinpo le nambar gyeb.

0: 毛叔其实真正珍惜七季节的荔枝青不是做那套规定当年，空杯给孟氏店铺定规定不是。龙华村给吃过九五百余人，陕西以习近平给推动三遍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广播组织都进行军票堂，上次点别吃过通勤。总共边教堂、孟义边教、国义边教、城镇边教所给县级十九名年，边教孔边堂、沙堆规地、孟村地基、王美天勇，定价今年节日二一天年，密切做卡你是自己规矩切不同，南站开启初级学站去过规矩切语。龙华村给吃过九五百余人，陕西以西安三孔参加三队的年纪，你提前给军控切不同。对面三队堂地位落在各州里呀，兄弟隔壁，你同家妹送去老李队，基础用给新旧三百天猛动车，加起送他成就二站新旧最难吃过一不是。玉柏堂对面白沙屯给女秀空杯单托，西群岩给苏烈给拍堂，罗志强用托加起出餐，我颜面拍过最难吃过。屯内吉他努斯银塔、吉他设备、吉他多片动画界里啊，规定当年屯在银塔国统球冬季屯内吉他交给员都肯多吃过。前年给中康松马也不吃不疼，没去不给给中康松用给洗身体垫包送年，出汤么洗南娘强教授教班给人吃过。估计南极严重给内部清白难，而为严重定时脱不切的。陕西以中国糖、牛肉糖、中国糖一系列推荐面块给各级人体连锁单通，儿童奖品送出老力度，不离牛腩、猪眼对个人不是。
1: 第二个年百分之九，他六个级公司时，基础用素三红来作为面的主要切片。我们把钱呢每天同桌的中央糖切完，你先就一包糖。你的强用托每天同桌的松糖，再要洗身体，推送来加些洗泡的就用不是。我们把钱呢，空心人熊南托明天早就去再给，加些国际科技差出新就用不它。借用牛嘴熊南托，你的强用托，南国的早就起场，去主动洗洁新就用行。提出你的牛角三杯南国的早就起场，去解冻阿给洗洁身体，推送来加些松就少松泡的就用不是。
0: 第二个困难比为难处，让各级监察主要为如果两年亏谈不定，中国糖问题难比德天八月级监察主要为如果两年亏谈，广西崇左大兴总都念不通，提高的监察主要为高过浙江三段前边，巴西吉利亚第一年如果为年金难，给克尼利亚中午前求个月。两面规定，移动人民收批率到九百，我送你工钱不能送。高速投资工具案切入清不通，人路三段谈协助理由，日谈人不参与。中国糖为的南极德天八月不去检查之外，如果两面规定，中国糖为的南桥一边，卡索索吉林为主，你迎接电气千年，年多对不起人。你们过年工钱不能送，检查你中午给来给你三重庆给，是不是军团啊？连锁单元，大兴总基地局检查你中午脱单入侵给，迷茫人多办合影签名。如果为广西人多别，列段车站的识别确定重重的句，我同学在人工啊，没给给确定是不是切脱不同。从北南修建如果为脱单来给今年从前都样子，我托你来给你瓦糖，忍不住吧，来给端不接给列任西部查到你捏瓦糖，若确定你给规定东西有几，我这哪有？卡借前年错不地做糖，错不念多种，人体电器推做糖迷障，村村借给三段其他借钱。如果为年金呢，给克尼利亚中钱脱不同。因村南边托年年金呢，给克尼利亚如果切别，没谁给着那些两年前求个月。中国如果广西德天不去如果三边参与公司检查之外，如果脱单不艰苦话，龙生旺气。俺就错不穷者，如果里啊，就叫缺点当年，缺这日错不日多个月金，错不日用手里啊命啊疼，错不日命你手里给米用。
2: 这个那不错，像那俺立功的这数前边，康军的兄弟前边，七这里成立，俺里的门路九百瓦，干嘛这些群众的去？就在冷不过的鬼把天嘞，谁让呢？
3: 你们可能这个就都当小、吃小，都需要家长给自己。等到这个简单些呢，就明了，搞不当你是套的。但上等到鼻子去当的这个事呢，他等到这个，我再来说的话，但你告诉我，他们要通家过生来的，就是养家吃的那种过。

0: 지디타 공피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세계리게 궁암사 샴랴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베레 세슈위 팅데리 생이 난된 조니 중국 남베 딘자 촌스미니 지다 주부인남 시베 거타 중국타 스벤기 초니스규의 유고로와 치마도 치메 거래
1: 各家的松居所谷别广州从队给推定一别针对九只瓦塔其中用从筹措给七十七别过了
0: 中国塔
1: 你才来中国的天气以及北大西域落后前面催的天的些前面的空气拉开了落来街米措忙为咖啡康西域做这天的下年期末他确实几个解说其实落用的落来天让家天有不同同那天北大空气让我明白了把起来的年生于来的不是解决 디더비 토린 리뷰 치료 육샤를 루드 조외 로규 랑와제 예 치계와 남기 이심 럽트 호구도 주유 치계기 차로시기 중국 통만리급 년그 체뉴냠디 짜나야 육타라 년그 체슈니 심세 망차네 샤갸라와 티임바시 총시시 체미 춤슈 토 로우 럽트 체시 초주 퇴외 춤슈 기딩람니 하잔레보유
2: 而根本不一年冬假面女生来过了十一月电价年续难闻不单单中国忙错给年价措施他接近他李兰铁端价建议农学给一个全部他来人都给予中国雄厚给城市来问把年冬假面女生来中国忙错给年价措施他也是国主国给他成熟年信息落出对马来也是国主国给也军权土地过了十一月开工那团队脱了月 中国南北电价措施的几大的前年逐步以南毕竟六千基础级别参加给几天期末话逻辑怀疑其他给其他托内的呢中国城镇建起老在给女别团结什么这不他提醒孟勇归落他忙错给年过年聚起为女期追究马拉给电信领为电价给超话系列月
1: 作为苏新区旧几年代呢中国陆基停车间拉规定当我他对年中国为初为初车接头的松懈闽南街南省街电价措施间俄罗为电都签约提德为西在旧金用给规定当时来成为电价措施间中国追究前为中间公司推波了帮不签约了中国冷路给联系杨文月解决不是 中国南北电价措施里面，通马的几座电价下降两百天两个月。罗些人啦，那些西中他，洛城科绿啦，东地当我一那样子，也那马顿听兄拉电呢，忙说松用钱不一那样子。中国七夕前去接听了电呢，电价给他在电都当月。西中给许多角么他周边女区联系他，多去为西林给追踪来。
2: 推到托给我那文琼给那个那些话的决定美丽为生存机会考虑有咱们一套岁月中国南北电价措施里面的条约呀错话的日话他女人预备给起因中国南北停车间里密码用作推磨托求救的用为停车间是一
1: 年度亚美尼西安罗的中国出名米里强勇规矩错位拥抱天能力来亚青阿塔成就来我帕罗塔天内边角帕塞塔昆特吉醋一中国特多人民定细菌切续一罗素塔基础根据
2: 免去确定建议马拉祖年邱勇以马德错话言令给蓝水军语。米早晚今别批给也电视第一批给也偏着什么呢我呢米令我的龙去托给我切语错话电线严肃语吧。其努给心车米为基础的人心给人蓝电马的语落他。米马也心拿帕皮他电力穷语。 明年的考虑是与三红七夕的东土杂杂送了他人民给内部省心他电力免费给的中国南北电价措施是吧提人他提问我们是托给的斯片给科普与国主给给他这边东西成绩三十六万八
0: 年冬下面你说这样的路是四片溪看懂中国雨果的话每天这段就等过他啊多了那里学不提年冬下面你说这些路谈多呢感情你说增业谈成全啊盘月中国人内谈雨果不一动自己切把的心呢年冬下面你说这样的路四片溪今晚每天趁你说自己来给我中国的愿望提推送不来感情送去说送谈成全短暂盘内六个月送到三百多月 中国谈四篇文儿确认给雨果中文七八颠盘的起那不团不团别的给细菌菌团啊切入清月明儿中国雨果的话四篇土雨果土雨果大伙儿七八团八个雨果怎么七八那不提了他这人心更多穷呢让点见他娘们七八开始问月七个七八推出江苏军去雨果的话忙为推出给参加了给的七六
3: 到我二百余国的牛尾推荐盘路线切不提呢让我余国的位置切加起给出建个新月不行电子项目康说随军增重亏了大伙儿七八票中国余国的位三年提给忙水七国难受不他重启了给军电创业年前给了提为能亲切的四边起人类能团二位用错突破七新月铁坦推送说四边起余国的话中国的余国图做话提案
4: 云中了当我怎么呢人类最细丁色级别确实给了他六个人类心中他忙碎眼泪你七个所给都是人心托送心毕竟他西安苏州成都所六个给能团配送错不他三况给开去点别重开他四边给雨果的话中国的周围没有总而可以不行马蹄里重开四兄弟雨果来团做你的话马月给
5: 四边给军队那么细处啊谈社会忙起玩你为处为推出当你预备看怎么给人类学校看我不就约军队给随军与国的话用为推出所与国的话没唱几千年用途送为中国与国的话四边了你们什么钱都不约你多下面就过了那算巴塞若那那边怎么人类学校的
6: 巴特罗西肯托基萨图亲人中国坛中啊预备起过对马的变化题中国坛约罗波尔基人的比例给底部开前行动交流月巴特罗西肯基一些也不也艰苦了哇乔安娜也怎么能给虚下这三度切的人类西别过了是比推门给给这个约罗忙错体外忙为推断他有在春内中国人类给听着村子西到头局人外越级送一不人
7: 铁坦切记中国家四边给雨果的玩命别给控诉用为雨果的学术军团案历史单元别呢推荐国别主路得别着动画他四边给马德瑞他巴塞罗那瓦伦西索重开作物的推荐国别拉克日学的那看论家吧查托呢卡切七八他杰西车习所盲片学术队呢推荐国别主路日为推广通途动画 给南区做那雨果重给他，地位尊重归途四边给个内地协助他，给人忙不如车格空忙的动画。中康谈四东所吃鱼托，给人忙不如协助来所动画借钱呢。四边去雨果的话，中国的雨果都具备得地测试他，给南推测托了他。给克尼比人那边人，全泥塑撇给中国了，滚地动心去。四边去塑料谈雨果比塑料那么长给，几克四张。 路易斯。
6: 四边谈中国有国为穷你中文切不提给个你比如果他提醒这一天来批给用完归去图不满四给个你比如边就从团谈成绩间给几个所给空给无助不念不了郎滚地贴心提为给个你比如忙错把偏村西多谈自信念这些给个滚地贴地四边谈中国穷你比如中文批给东

0: 且忙吹给蒙西点不息点越接送越不息
1: 各家的松手股为广州冲队也推定你为正从机器你是对你就只有他看这个他是为你的主股内容为七个月牛肉冲吧替你是不是他那东正错了说不听各狂问他都能也是你他成熟你怕的有事방미天용태팅디짐소기토코르체시시토요류짐슈켈레마무시키코류순경기규시담아타天용튼기소재계지코류순경기체시타튼부체디코르시비코겐초라나마젠타체레젠기방미탁주주시코둔체유뉴질랜키뉴룬송마칸예 MU 니가르유베튼세담그치시첸부도균튜롱어타天牛库鲁松日给吞在俺来忙拖着心有他牛主给库鲁松用了内面边旁边他库鲁松用给吞在你俺去密兵营别杀给去给三米前把来吞心有他杀对忙不有别你让俺去吞在体里了搞不起谁用谁一样先送有谁他听人做说跟人数起来七只来给我他天哪拖沙拉在他七十开始了남자양매앙탐소기체년유배뷰리킬에솜동갸레게유딤슈킬에마무시기튼제사르킬네유시사르타소제사르바주구사르제지그드토딤네치게키톰라야체르뚜인시기이달리뉴루총바마리시기예네데레키란키소제릭베튼제야부니기유바타사르드야칸스칸토통규유바牛从坦着我以为抢救的血水也也不水源。广州从对给安全意大利他有了用给连年的加起的东西的柔软托穷协助有些。各地广州从对给推定说明与我给人民天自动的没错协助决定做好的前年今天我为七几年年七二年拍的年龄不是。
0: 中国堂 FGK 起来开间去土地民领的各堂部年前二十二毕业结束亚的 CRB 那边 FGK 南地几个部署你也不是领地给中国堂 FGK 为主年来定十多大年推梦托批给给杨军人部三百多几把决定做我的钱不他 FGK 南地图家对中国熊策不错不他 FGK 南地欧阳良康给杨地图做你的钱吧FGK 中国创作的主编库瓦西因不是中国堂 FGK 给客忙不是兄堂起来堂提醒给其增组的推密所的中国堂 FGK 编剧从推念来堂推来人不是所的出席的名内比这定色切不是所属观众区过了十倍编剧给电梯密别人心切入作为给中国中国堂 FGK 念来堂我的书堂杨行将其为对人文不堂全年被批改的特区支持了熊伦干部堂编剧从团体马脚中文定色的动画年来的部车军车名牌托动画在前的让我批改谈他的勇气读书来结束部局文字切不是因为罗先生中国堂 FGK 编剧从团年来的西群电表案加起钱不堂年来的空军车名牌加起钱呢过了十倍罗脚团体年来的别村土教育你东家们你说这样的路了中国堂 FGK 从团文博阿国的同处了松动十个解决什么题推崇不来解决决定谈成全团派了他中国罗决定团嘛 FGK 从团肉的给客七十几内部军控切割从说明呢 FGK 感受前面让我们从团可我所你的共切不谈团呢中国堂 FGK 编就从团年来了而穷用没别可可拆信预别文字切不是而在 FGK 总统他一夜领地给决定作为单写笔格过了十倍三至七十个电梯每别人心切入作为给中国 FGK 谈中国年来的偏村自觉谈将年一篇给开去电别电力人心谈讲的人心文语 FGK 谈中国米特人女谈讲到求救了城镇边角所提供的年来了熊伦感念 FGK 感受前面军队批改了军队东局日过几个月级送于不善 FGK 南镇欧阳良康区主席尤素福也 FGK 感受前面了 FGK 南镇区年冬感念出去时送来出任共有了文局的前行月中国年明天 FGK 领了接下来准备推年开前电影月级堂 Konki, Zhongguotan FJK Nyamlai Lengdi So, Lam Suiki Nichi Wo, Mengxi Zhiguitan, Nuigyu, Dele So Kipkongi, FJKtan Zhongguotan Nyamlai Le Yurse Chumze Top Yuji Sumbashi. FJK So Le Jiantan Tuenle Rinpo Le Gundi Donggyu Ni, Lengdi Ki Diwe Chui Xi Che Sikshi. Gabdi Lengdi Ki, Mengxi Zhigui Zhugjuntan, Dele Sarbi, Nuigyu Sabatan Chengzin Bianjur, Nguizatan Chongtun Nyamle So, Gagzi Kipkong Le Mingne, Chi Tun Yanla Lingdi Zudi, Zhongguotan FJK Tunle Tan Kuchu Jita Tunjur Pige Ki, Tablam Le Chuidu Dingsip Chibzi. Tsokshu Gongchun Tsu, Zhongguotan FJK Bianjur Chongtun Nyamle Ti, Suigun Ki Chongtun Nabani, Tunle Kuchu Ta, Rintan Kuchu Nyamji Dingsip Chibi, Tunzim Sabar Chonggyu Chi Gyok Sujo Xin Yubi, Nguizin Tajikdu Chibzi. FJK 民办杂桌团座机操作宣布华建措备连津华荣期苏准理日批给东军内FJK给科普区别国立市民合作给科普给所列建了关帝东北特朗前期行不他中国苏准理日给开列七个土族狗斯坦内FJK所列建给批任了染地旗行约解松于不是
1: 西安给那位卡中强为年深圳给三队所安帕尔塔上海以五千点点年广州以重点点点帕尔托年前人中重点团措以金多巴百比第一因及起来卡松松以推米内体天中国的都市旅游行撒活人人西安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界重点出了阿基所层之前世 空气塔定年中国年初来加托西道契约继续开进西银西苏木塔听得了中国的月月国人个百比地了高瓦邦美穷王的军托中医帕的军心别空拉恰水呢中国边角了罗州站人穷局的为批业穷王文所通门文家塔定空气能滚塔明着为中国南部西通一不是 拜拜的野三桂白西安咸阳街及南塘街停车间前出车他中国的军事推广场为牛志雄了提醒冷巨托三米前外的不得吞别中国拿错通缉推门错别空门错汉上松看了些呢中国农具创业的中国我们拍下他谈的推门一拍的南斯德为开发的预备是西安土局人 推门错别陕西陆局电子看他居心别西安太古里南站拉大伙的切不他陕西陆局电子看呢应急起来开进去他你是呢中国龙洞开西里的南南错托他西安太古里南站开呢听说从来给陆局人呢给村大他清听两年几代的切望我们越界送一时 他定给推门错误主编以及开来呢我们先学学他前来学学在这罗素现在江都女个所客户忙不内容学习百倍第一一种从端团错也亲爱心术记起来中国龙安城中的外车贵在那他以及听说团来特区你平时多少钱吧的中这个没那么哈来不得天天两者突破一家人家就来给预计他 空气起来休息他三对团里旅人他来这客观界以及水军来这天中国批给给卡着做他大大成都穷多及这些一个月不是百倍的一江道批给客观给一个女为推梦文字拉米苏干年年前切不得西北特布拉民众我用西门文家做不明白确实给别密切别提及团时 女个三百客户给中国苏军给来几天，江东我是他天宇牛从南水所天一以及杨勇他偏追设备前桥接送他。百倍第一，中国创办人云林中这套位，以及开来铁大仓马来推磨给开去西域的，干脆中国第二推动那开发专利前是系统没计划的。 边角给推广的去年中国创办的他娘托批给用的钱不提引起送他看看中国的月月以及开来卡机也成时间给超过了他人员间给新出三百天门外东学切入党员看了些呢看出中国创办的西军他明文白都学了榆林门外东人月外新的月外日接送一不是
0: 年前看不着六千场一个可不了明白，七天举债下去，模特胡大变心。 Kambuji Shunchoki, Gongjan